0: 位居美股第二，业绩再创新高，公司创立50周年的时间点交棒。后续苹果会携带着地端之王的优势，也将进入 AI 的关键转折点。回顾库克先前从创办人贾伯斯手上接下执行长之后，苹果市值首先超越了埃克森美孚石油，稳坐全球市值龙头，象征科技业势力壮大。即便2023-2025年的市值先后被微软跟辉达超越，但苹果在库克时代还是缔造两项最大成就，其一就是扩大产品线，增加穿戴式装置，并将中国制造优势以及政府补贴的利益极大化，另外是开拓了服务收费市场。目前服务部门包含软体、订阅、广告、 Apple Pay 占营收大约 26%，但是利润率却高达 75%， 贡献了苹果大约 35% 的获利。另外在财务运作上，库克透过长达10年的库藏股计划，把庞大现金转化为股东价值，这也成为巩固苹果帝国的重要基础。2018年时，苹果首度展开单次1000亿美元的最大手笔股票回购，累计至今买回股票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在今年4月30号财报会议上，也再度祭出10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并提高对股东的股息配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苹果 AI 逆袭。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于丁密他们演唱的歌曲《小宇宙》这首歌，它是鱼版，不是那个吃的鱼版，是鱼的版本。就是他们之前有推出于丁密的团体的时候，他们把很多以前的歌曲重新的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然后有鱼版，还有不同的版本。在8:10，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带你关心一个国际上的趋势。虽然儿童节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不过我们关心儿童不是只有在儿童节，而是应该要全天候的，也不是说全天候了，就是说我们应该都要时时刻刻一直去关心儿童们的发展，因为儿童就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成年人嘛，所以关心儿童就是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的竞争力。那目前有一个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诊断为 ADHD？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或者你可能你周围啊，你身边你家人或亲朋好友，可能小朋友很容易会有因为一些表现，然后就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 ADHD 等等。那回想一下这个状况，大概在20-30年前，可能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如果我们碰到很调皮的学生，或者我们自己很调皮，我们可能就会被老师说啊，你很调皮，你很好动，好听一点的说法是好动，或者说你就是很容易天马行空，这都还算是好听的。那比较难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你都没办法专心，或者是你是过动之类的，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评价一个孩子。但现在这个行为很可能会被导向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会看到在教学现场，或者是当你碰到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束手无策的时候，可能旁人就会建议说，要不要带去看一下心智科等等，可能会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叫做 ADHD。 那这个 ADHD 的诊断率好像有上升，这并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因为美国到澳洲、巴西到南韩，全世界的孩子们的 ADHD 的诊断率在过去30年是集体上升的，所以它并不是单一国家，也不是说什么东方的价值观或者西方价值观，不是，因为是全球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有人去做研究啦，就有一个研究最近发表在一个期刊上面，叫做 Social Force， 然后他就说从1996年到2019年他们去做了135个国家的资料调查，想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是孩子们变了，还是因为医疗进步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 ADHD 的诊断率上升，到底是为什么？结果研究团队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既不是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医疗体系的好坏，也不是一个国家民主独裁或者是富有或者是贫穷，不是，真正在驱动这股 ADHD 诊断率上升的趋势背后是两种力量。首先第一个力量你可能已经想到了，研究者发现一个国家生育率越低，孩子被诊断为 ADHD 的比例就越高。这个并不是什么基因有关的，这跟生物什么都完全没关系，这个完全就是以社会学角度去看就会自然的发生这种事情。你说少生小孩为什么跟 ADHD 有关联呢？因为以前大家生的多嘛，孩子多嘛，可能一个家里面五个孩子还没有算很多，那可能生到10个的家庭所在都有，那这个时候一个家里面有那么多孩子，想当然这个家的日常生活会是多么样的忙碌，所以家长大概也很难真的对每一个小孩秀苗苗都照顾到非常的仔细，很难啦，实务上很难做到。然后再加上孩子一多，父母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嘛，就会被切割嘛，就会被稀释嘛，那这时候这个皮一点，那个发呆，然后那个可能看韩版一点都没关系，只要没有发生什么犯罪啊，或者是没有那种逃看谷啊、逃班补这种事情发生，这种细节其实日常的照顾已经都非常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注意到这些发展孩子个别发展的进度。但是现在人生的少，一个家庭可能就一两个小孩，甚至一个家庭里面可能这个小孩是一个新生代的，然后上面有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各自又还有各自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公阿嬷，所以上面的大人那么多，但孩子只有一个两个，这时候这些大人的眼光、这些大人的时间、这些大人的资源跟期待全部都落在这一两个小朋友身上，所以本来不会被注意到的那些细节都会被注意到了，那这些细节就会被看见，被看见之后就很容易被命名，被命名之后大家就会想要去处理它。那这个现象就是放诸全球皆然，这个现象有个名字叫做儿童中心化。这个不代表说父母对孩子更关心，然后以前的孩子就没有受到关心，不是，而是说因为我们看待孩子的角度不一样，
以前我们在看待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是多么样的重要，我们只会觉得说，哎，如果这个孩子能够强勇短悍，就是已经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就是夭折，那就已经是祖先有保佑。可是现在因为随着医疗进步嘛，还有科学的进步，所以儿童被养育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样的难。你要说没有难，也没有到很难，可是你要说容易吗？也没有到很容易，因为现在我们在养育儿童已经不会用过去的那种标准跟门槛嘛，所以这种事情的转变叫做儿童中心化。我们看待整个儿童的发展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再加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通过，儿童已经也被当成是一个个体拥有他的权利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已经认可这件事情了嘛，这已经是我们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各国也都会立法去保障儿童，去修改教育体制，去推动儿童的各项的福利。那研究团队就发现，一个国家为这些小朋友通过的改革越多，那这个国家的 ADHD 诊断率也会越高。那这就呼应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吧，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越重视儿童，儿童的一举一动，儿童的一个小细节是不是都会被我们关注，是不是都会被我们命名，那命名之后你是不是就想要去处理它，所以这个是相对的来说会有这样子。那是不是代表对儿童越关心的国家孩子们的问题就会越多呢？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只看到 ADHD 的诊断率越高，你要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代表以前的人都没有 ADHD？ 不是，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以前诊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不是代表没有人有 ADHD？ 绝对不是这样划等号的。就很像是森林一样嘛，当一片森林只有一棵树，是不是你对这个树的叶子、它的叶脉，甚至它的细节、它的根有几条，你是不是都会非常的清楚？可是当一个森林有10棵树、100棵树，你的注意力就显然不会那么仔细了嘛。这就有点对应到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数量，也

有连结的话，那这个国家的 ADHD 诊断率也会高，因为这些组织就会透过指引、透过宣导、透过训练、透过政策的建议，去告诉我们说 ADHD 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问题。他就会把这个说法从国家扩散到国家，从政策扩散到民生。而且你要想，当一个国家的医生，他如果受训的时候，他用的是这种 ADHD 的标准判断的准则，或者是当一个教育机构，当一个教育的政府部门，他们引进的这些政策的架构是跟 ADHD 有关联的，又或者是当我们身为家长，我们在网络上面搜寻，我的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状况，很难专心哦，或者是一直拿笔敲桌子之类的，我们可以去搜寻这些问题，然后跳出来的是国际的医疗网站翻译过来的这些卫生的资讯，那这些论点、这些观点就会被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牵合进我们的日常当中。研究团队就说，脚本，这就是叫做全球的文化脚本的扩散。研究团队说，脚本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说这个论述不一定是真的，但你要说它就是假的吗？倒也不一定，但它确实会真实的决定我们在看待一个躁动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抱持的是怎么样的眼光。像以前的人，我们对 ADHD 比较没有认真的概念的了解的时候，当一个孩子很皮，我们就会说啊，这个年纪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说法会是这样嘛。那再后面一点，我们可能说啊，这个孩子没有家教。那现在我们可能会说，哦，这个孩子他可能需要去评估，所以这个就是说法的不同，但是它是因为来自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观点不同，而这些观点呢，就是来自于这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一些政策或者他们的一些论述、他们的一些说法，这个都会跟这个国家的 ADHD 诊断率上升与否有关联。但这是不是代表 ADHD 就是假的呢？是不是代表 ADHD 就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疾病呢？等一下回来，我们再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

0: 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嗯，
1: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3: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4: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穿23号的。
5: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0: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0: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小男孩乐团到底行不行？早上8:27，刚才我们分享到了 ADHD 这个全球的诊断率都有上升的一个趋势，它不仅限于台湾，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有。于是有研究团队他们去做了研究，去看到底这个是背后什么原因。那刚才也提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现代家庭生的少，所以孩子会容易被过度关注，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只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跟这些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有越多的连结，那 ADHD 的诊断率也越高。而台湾恰巧我们也算是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有很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嘛，或者是我们很多的组织有去连结到，那这些论述就会透过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遍又一遍的传递到民间，然后最后我们就很容易会受到这个论述的影响。但这是不是代表 ADHD 它就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症状，它是不是一种人为的疾病？这个倒并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子。研究团队他们说不是，他们没有要否定 ADHD 确实真的有可能诊断出来它是一种跟神经有关的生物这个层面的一些症状，他们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没有说被诊断 ADHD 的孩子就一定是被制造出来的病人，并不是。研究团队的说法是说，诊断的全球性提升背后可能不单纯只是孩子的变化，也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在看孩子的方法角度都在变化。想想看到在过去可能没有很久，就是大概10年20年前，在课堂上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孩子是不吵不闹的，是不是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的角落做他自己的事。可是你要说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就成绩一定很好，如果我们认为说过动的孩子就一定成绩不好，那是不是反过来说不过动甚至很安静的他的成绩就一定会好？显然并不是。所以过去呢，这些不吵不闹安静的做自己的事的孩子却有时候也可能会有学习困难，那特别对很多的女生来讲是这样子。但是过去的情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到这些孩子，我们没办法去 catch 到这些孩子，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特质会再反过来影响我们看待别的孩子的眼光跟角度，或者我们可能就会再去认为说，哦，所谓的女生女孩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坐在角落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我们是不是就会强化这种刻板印象。但现在这个 ADHD 的诊断率提升了，也让这样的孩子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角落的学习却有困难的孩子也能够被接到，也能够被辨认出来，得到适合的资源跟帮助，这是好的面向。就是因为 ADHD 诊断率上升这件事情，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曾经有一整个世代甚至好几个世代的孩子都被贴了标签，然后去承受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困难，那整个社会或者是家长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孩子是需要被帮助的，所以这个是好的部分。但是你要说他有没有弊，当然也有，也就是现在因为这种各式各样的观念，各式各样的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度提高，所以我们对于正常小孩的标准也慢慢变得越来越严格了。过去正常小孩的标准算比较宽松，男生稍微皮一点只要不要作奸犯科好像都还大家觉得 OK 的，就是男生比较皮嘛，正常年纪小一点皮一点这都很 OK 的，很正常。可是现在只要这男生稍微可能话多讲个两句，或者可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次数多了一两次，哎，家长或者是旁边的老师就很紧张，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可能有 ADHD 要再去看一下诊断一下。所以B 的部分就在于我们对正常孩子的标准限缩的越来越紧了。还有呢，就是现在从事教育的老师或者养育孩子的父母，很显然我们都已经是有备而来了嘛，我们跟过去可能跟40年前的老师跟父母我们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嘛。过去的老师跟父母可能在教育孩子的部分跟现在比起来细致度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这不是要怪罪以前的老师或者是父母，而是时代所趋嘛。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度变得更高，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的那种心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孩子确实也比较少，真的要讲起来我们可能也比较有心力可以去精养一个小朋友，去精养一个孩子，那这就会导致师长们对于孩子的行为情绪发展他的各种的关注都会远远超过上一代。再加上学校家庭或者整个社会对孩子的观察的那种强度也提高了，所以现在只要发生那种儿虐的案件，是不是大家都马上就很紧绷起来，然后就会开始去全力的关注这样的案子。那同时这是好处嘛，就当然孩子有更多关注，
如果他真的有一些状况，他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资源跟帮助。但相对的，就是刚才的 B 的部分，我们对一个孩子应该要怎么样的那种期待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提高了。我们现在会开始去期待说，一个孩子在一岁的时候他应该要表现出哪些能力，那如果两岁还不会讲话是不是有问题，三岁如果讲的话还是不完整，那是不是他的大脑发育比较迟缓，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会有这种担心。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算 B 的部分。好，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份研究它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ADHD 的诊断率上升背后是有它的一些原因跟脉络的。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研究，或者说这个研究又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也是学者他们就说，应该是对这个研究，也或者说对 ADHD 的诊断，抱持着既认真但是也保留的态度。认真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孩子他真的在学习上面碰到了他的自己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可能他的学习的状况，或者他可能自我认同如果受到影响的话，那去寻求专业评估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哦。就像我们现在会鼓励大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挫折，如果你觉得心里很低潮，那你就去心理咨商，我们现在会鼓励大人这样做嘛？那我们也不会想要去帮这些去心理咨商的大人贴标签嘛？所以反过来说，当这个孩子他真的需要帮助，他去寻求专业的资源，这是合理的，不是贴标签，这是好的部分。那我们要认真看待的是这个部分。但保留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也知道了，ADHD 的诊断率全球都在上升，那是不是等于每一个被诊断的孩子都绝对是100%有问题，我们就要保留了，打个问号。因为有时候问题可能不是孩子本身，有时候可能是环境，比方说教室很挤，比方说课程节奏很快，比方说评量的方式太过单一不够多元，这个都会是影响孩子最终表现的一些原因嘛。那你说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一般四五十个人那个教室我们不是也在做吗？以前没有冷气我们不是也是这样上课吗？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啊，就是你也没有别的选择，那现在我们显然有别的选择吧，是不是一定还要坚持像过去那样苦行僧式的学习，可能就不用了嘛。否则你怎么不说那以前的我们的祖先在野外生活都吃野草吃野菜去打猎捕鱼，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去这样做？就因为我们有选择了嘛，所以这是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个保留的部分就是研究里面也有提到，因为 ADHD 这个诊断率上升是没错，可是不同的文化对于 ADHD 的容忍的那个范围其实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在日本社会被认为上课不专心的小朋友，你如果把他丢到欧美社会去，其实可能完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你要说这是不是日本有问题，不是也不是，也不是说西方文化就更对，不是，而是说每一个文化本来就有各自文化当中不同的认定的标准。我们对于孩子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不是正常或者是异常，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那个环境那个文化决定了什么叫做正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对 ADHD 的诊断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因为有些孩子他被即使诊断成 ADHD， 但是在别的文化里面他可能是 OK 的，他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他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异常的孩子。那最后呢，就是也不要把这个诊断当成是终点，或者你不要把诊断当成是瑕疵，你不要觉得说啊，孩子被诊断成 ADHD 啊，一生就 Q 嘎 O U K， 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不管这孩子有没有被诊断，他还是那个孩子啊，他会因为他去诊断，然后他有 ADHD 之后，他就不是你的孩子吗？或者你就不爱他吗？绝对不会嘛。就孩子的好奇心，孩子的各项的特质，其实都还是存在，都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四个字母的英文的缩写，这个孩子的价值就被改变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可以透过 ADHD 的诊断来去打开新的可能性，来去知道说，这个孩子可能他容易在什么地方碰到一些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部分先预留一些资源，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多留意一下，多观察一下。我觉得你可能把它想成类似你会想要去做占卜，想要更了解自己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比较合理。就是不要把 ADHD 当成是这个孩子的定生死的那个状书，就好像 ADHD 判下来，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就完蛋了，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更开阔的视野来去看 ADHD 这件事情，孩子还是孩子，改变的是大人啊。

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哎，失火了，快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维峰。
1: 早上时间8:55，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796年，当时候来自英国的爱德华·詹纳医师，他做了一场赌注，他关于一个风险跟数位转型的勇气。这位爱德华·詹纳医师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所处的18世纪是天花肆虐欧洲的年代。根据估计，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有6000万人，甚至有一些估计是 1.5 亿人以上。那当时的英国，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人痘的接种术，办法呢就是把这些染上天花病的患者身上的这个脓，用一个小刀去把这个脓给取出，然后呢把它试插在受众者的皮肤之下。而受众者因为他并不是透过空气在肺部染上天花，所以大部分的受众者只会出现轻微的天花症状。但这种人痘的接种有一个缺点，因为受接种的人得到的是真正的天花病的病毒，所以还是有死亡的风险。而且在他完全产生抵抗力之前，可能还是会有天花的传染，所以必须要做隔离。而当时的英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只要曾经染上牛痘，就不会再染上天花。而且呢，根据研究发现，挤牛奶的这些工人，他们大多数都曾经感染牛痘，而且的确也很少再患上天花。所以这位詹纳医师他就意识到，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牛痘跟天花有关联，用牛痘接种来代替天花接种可能会更好。所以他就开始进行牛痘试验。而就在历史上的今天，他为一个小男生来接种牛痘的这个病毒，后来真的预防了天花，而且这个小男生染上牛痘之后6个礼拜康复，后续再替这个男生接种天花，结果男生完全没有受感染，证明了牛痘能够让人对天花病产生免疫。就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让爱德华·詹纳医师他也被称之为免疫学之父，而牛痘疫苗的接种更是大幅的改善了后人们的健康。历史上的今天，这位爱德华·詹纳医师他的赌注最终成功了。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队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个组合呢，当年在台湾呢，事实上也有受到注意，但是也算是蛮冷门的团体哦 ，Rixton 雷克斯顿乐团，后来他们就改名叫做 Push Baby。那当初呢，他们在台湾歌坛呢，就是哦，以这个 Me and My Broken Heart 这首歌来走红哦。那像是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蛮受到欢迎的，是他们2015年推出的作品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 好的，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朋友们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早上9点的东森财经新闻呢，以及呢接下来5月22号到29号，那东森财经新闻呢都因为他们内部的一个人力问题哦，所以呢会暂停一次哦，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这个心理测验。 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IG， 可以搜寻 It Free Zone 自由时间这个网页哈。然后呢，这个选一个你很爱吃的卤味，测你的笨蛋程度有多高啊 ？A 就是这个猪耳朵 ，B 就是鸭翅 ，C 就是鸡爪 ，D 就是百叶豆腐。 哎，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点歌主题呢，就是比较甜的啊，所以我们就吃点咸的来稍微中和一下，不然这个我光看歌名啊，我都吞了好几颗那个苦瓜生态啊，就是怕血糖飙太高。我光看歌名，我就觉得甜到要命啊，所以呢，这个早上的这个心理测验就做一个咸的，好不好？中和一下。那大家选一下啊。那今天呢，就是没有主题互动，但是呢，会选昨天呢，娟娟所提供的一个点歌主题。 也就是呢歌词歌名当中有honey或是有甜有蜜的那个歌曲哦，就会来做一些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朋友，依旧还是很谢谢大家愿意来留言点歌，然后也可以一起来听好歌哦。播出时间呢是落在这个 9点半到10点30哦，还有这个10点35到10点50，以及呢11点05到11点30这个区块。 好的，那如果说你有其他想要聊的呢，或是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触，也都可以到 Fiona 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哦，就是呢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欣赏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哦。其实我最近也没怎么看帅哥了啦。 对，我觉得也有点腻了，是不是又该回去看一些丑男了？就这样轮替轮替啊。好的，我们来听这个 S.H.E 的歌曲《波斯》。

好的，这些呢就是卤味哦。你最想要吃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猪耳朵可以选，还有鸭翅、鸡爪、百叶豆腐哦。我们要来测一下你的笨蛋指数，笨蛋程度有多高哦？但大家不要害怕，他这个答案呢写的算是蛮温和的哦。对对对，没有什么杀伤力了哦。好，那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就是猪耳朵的话呢，你的笨蛋程度只有10%，你只是在配合身边的人装笨而已，其实你本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哦，清楚的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对自己也有很清晰的规划，你很明白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也知道怎么样来发挥你的优势，在为人处事上呢很懂得去扬长避短哦，所以你其实很聪明啊。如果人家觉得你笨的话呢，多半是你在这个配合身边的人装笨哦，这也是你聪明的地方之一哦。好，再来呢是选择鸭翅的话呢，哇哦，你的笨蛋指数稍微高了一点呢，95%。但是呢，你是一个单纯可爱的小笨蛋，你是属于很傻很天真那种人，需要长时间才可以明白别人话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哦。你一开始听可能都会第一直觉去解释它，但是呢，等到后面才会发现说啊，原来人家在搞你，或是啊，人家是在酸你之类的。你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知道他原来话中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这样的你呢，还蛮容易被人家骗到。好的，遇到问题呢，大多呢第一时间哦，你会立刻找你信赖的人协助，像朋友或家人等等哦，所以呢，你的就是有点好傻好天真的感觉哦，所以有95%的笨蛋程度。再来呢是选择 C 鸡爪的朋友的笨蛋程度大概就是35%，你不算笨有点爱耍小聪明而已哦。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情绪化的人，情绪常常不受大脑控制，有时候大喜有时候大悲哦，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然后你的喜怒哀乐呢都会表现在脸上，但是呢你也蛮常使用小聪明哦，有时候呢会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

冲动的意念呢，你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有时候人家是在演戏啊，你要看得出来啊。有的人呢，其实过得比你还好啊，但是他呢就是在演戏啊，所以让你就是上当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容易就为这样的事情而犯错了啊。所以你的笨蛋指数大概就是因为你太过为别人着想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卤味来看一下你的笨蛋程度，也提供大家参考。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近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近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近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近零排放绿生活。
1: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4: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5: 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嘛，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6: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呢事实上是写给亲情的哦，也就是说呢这个随着时间过去哦，爸爸妈妈可能也老了，现在呢就换这个孩子们哦来这个照顾对方哦。那这首歌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让我照着你。那当初呢在2010年那个时候哦，真的是非常的走红哦，算是在台湾呢非常有代表性的嘻哈的摇滚乐团。后来呢解散之后哦，婷婷还有谷谷呢也都这个单飞发展的不错。那这首歌也是婷婷萧秉治一手来包办词曲创作的作品。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新加坡歌手永邦哦，在2001年那时候呢以这首歌可以说是席卷华语歌坛，不过他推出了四张的专辑之后呢就没有发新的作品了，之后也是担任像是这个永邦亚太娱乐的一个创办人哦。我们来回味这首作品，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相当深情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时间来到了9:30，继续要来送上一首西洋歌曲哦，就是来自于澳洲的双人组合呢，野人花园合唱团哦 ，Savage Garden 呢，当年哦，在2001年的时候呢，事业的巅峰突然宣布解散，不过后来主唱呢 ，Darren Hayes 呢，他就单飞了，也全新来投入写歌，在2002年呢，推出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心灵节奏》，我们来回味。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I Can't Ever Get Enough of You， 也是唱出那种呢恋爱当中的男女哦，心里哦真的是非常渴望对方的那种真心话。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上午针对了七县市呢发布豪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呢警戒范围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等等哦。还有这个气象专家呢吴德荣表示，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天14号呢，梅雨季哦，就是5、6月的第三波的封面南下，北部还有东半部以及中部呢，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也略微下滑，北台呢稍微转凉。而明天15号呢，封面南移，各地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几率，北台湾的气温会稍微回升哦。那也提醒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雷击强风以及瞬间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山区呢也要慎防坍方，还有落石。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好的，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么今天来进行一下，就是呢这个娟娟所提供的题目，就是歌名歌词当中有 honey 或是有甜有蜜的，都是可以来这个点播的啊、哦，我们就来进行咯。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是的，一想到了有哈尼的歌哈，大家呢立马就想到了王心凌的哈尼。我看看有谁想到这首歌，有瑞莲，还有王云，苏小姨说呢，当然是王心凌的哈尼。甜甜的歌词搭配王心凌的嗓音，真的是甜死人不偿命。芊芊说呢，脑筋一动就想到了这个王心凌的哈尼，甜死人又洗脑的歌曲哦，在这个2005年推出哦，过了那么多年，20多年了。还是觉得又好听又很甜哦。有胜呢也说，希望公主能够早日找到心目当中的哈尼哦，这句非常有建设性 ，very good，very good。好，我们来送上这首《Honey》。

Honey， 所有的 Honey 就归来就归来哈。我们今天的点播主题呢，就是这个歌名或歌词里面有 Honey， 然后或是有甜有蜜的啊、哦。那听到就是王心凌的 Honey。Kelly Lin 说想要听到伯贤的 Candy， 甜甜的糖果。还有这个胖胖辉说想要听到刘德华小情人。英英说想要听到李俊佑加小潘潘的宠坏，甜蜜又俏皮的情歌。蔡琳说想要听到萧煌奇安心雅唱的但给婚后不是不一样的甜蜜哈。啊，这个下个礼拜蔡琳再帮你播这首歌好不好，因为那个GUO 呢，他说上次我们不是有做那个告别式的歌吗，他说告别式的做了，那婚礼庆典的呢，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是做这个婚礼相关歌曲啊，所以呢我们算是素食爱情，我们这个礼拜叫你哈尼，我们下礼拜就闪婚好不好。好了，这个蔡琳的点歌我们下礼拜再来播。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 Apple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郭书瑶的 Honey。

真的听甜的歌，这个心情也跟着随之飞扬起来，对吧？但是呢，老板老板，麻烦给我来碗那个什么鱼丸汤好不好？不觉得吗？听了那种很多甜的歌，有没有很甜很甜，就想来碗那个咸的齁。好，继续呢，这个是麒麟呢，他说直觉就想到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王小珍呢也是想要点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哦，他说呢，记得和我家队友交往的时候就好爱听这首歌哦。服务业的我们呢排休在同一天的时间真的很少，要相聚的时间很不是那么多啦齁，所以很符合当时的我们的那种情境哦。好，我们继续就来送上这首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3: 大家好，我们是
4: Bye Two，
5: 我是姐姐 Miko，
6: 我是妹妹 Yumi，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7: Hey， 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邓丽君的嗓音就是超级甜的啊，这个她不用唱甜蜜蜜哦，她随便唱一首歌，不用唱甜蜜蜜哦，她随便唱一首歌都是很甜的。也多亏了这个主题呢，让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呢，哎，好像也是隔了非常久哦，终于也是在频道当中来播出了。

秀妹呢，她说想到甜呢，脑袋就想起了甜蜜蜜。彰化阿荣也是说邓丽君唱的甜蜜蜜，景松、世宗、珊瑚、Christine 都想要听邓丽君的甜蜜蜜。邓想说呢，当然要点跟我一样姓邓的歌手哦，就是这个邓丽君唱的甜蜜蜜，希望大家都甜蜜蜜，永远开心快乐、平安健康。丽娟说呢，脑袋一想就是邓丽君甜蜜蜜一票。坤茂说呢，想要听到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如果有唱歌的地方哦，国人很喜爱唱的一首歌，在国外听呢也特别有感情。今年3月去越南的旅游，在船上表演者也有唱这首歌哦，连大陆人都是朗朗上口。诶，你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那时候也是去泰国玩，也是参加那个团哦，然后在那个游河的时候，就是坐船游河嘛，然后他们也有请那个 band 来演唱。哇，那个 band 也是很厉害，就是呢什么国家的歌曲、经典歌曲他都会唱，这是一定要的啦，因为就带动气氛。然后唱到这个也是有唱邓丽君的甜蜜蜜，哇，底下那个只要是华人都一片非常嗨非常嗨。你提到这个让我也想起了那时候去玩哈，没错没错，在国外呢真的只要唱到那种老歌呢都是很有共鸣的。 Rich Lee 呢，他说也是想要听到邓丽君唱的甜蜜蜜。好，小帅妹呢，他说彰化开始下雨了，甜甜的早安一起听好歌，然后要祝冠廷生日快乐。好的，冠廷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了。好，如果说你也是今天生日的，这首歌也送给你哦。然后浩俊说呢，想到就是呢 Aerosmith 的 Crazy 1993年的作品，歌词里面有唱到 What can I do honey 啊，这个也是有到 honey 这个字啦哈。他说呢是一首经典带有抒情的摇滚味道的歌曲，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 Craz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的，刚刚看到了欧北照呢，他说今天这个心理测验的图片哦，一睁开眼看到以为是哪一间团购嘞，真的有像有像哦，真的有像哦，想说你是准备要来订购了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黄珊珊呢，他说都有听费欧娜的节目哦，我是你的 fancy， 也是这个冠廷的朋友哦。哦，你也是冠廷的朋友是不是啊？今天是冠廷的生日哦，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哦。还有霞飞哥呢，他说想要点播 The Archers 的 Sugar Sugar， 是在1969年推出一首呢非常有代表性的泡泡糖的流行乐的经典歌曲哦，也是由同名的虚拟卡通乐团来演唱，那非常的甜美的旋律也是风靡全球的，在英美两国呢也夺得了排行榜的冠军哦，也是这个卡通虚拟乐团首度登上 Billboard 冠军的歌曲，而且呢歌词也是非常甜蜜甜蜜甜死人不偿命啊。我们来听这首 Sugar Sugar。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啊，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5: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4: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5: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4: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3: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消费视窗，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9001 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 Maroon 5魔力红的歌曲 Sugar、大家听到现在 Sugar、大家听到现在还好吗？血糖有飙高吗？好，这个是慧敏呢，他说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节奏很轻快，让人家很放松，而且呢歌词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变得更好，生活真的很需要甜蜜哦，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好的，那这首歌呢也就是为你播出了。陈轩呢是想要听到动画的 Sweet Magic、还有智佑呢他说想要听到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然后说呢早上例行性的回医院做身体检查，自己本身是喜欢吃这个烟熏的猪耳朵。俊明呢他说想要点的是四叶草的好想你，朱梅呢他说有播没播都是会来留言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四的华裔天挂地哈，然后因为呢进得来出不去， very good very good， 来来来那个关门放狗啊，对对对，进得来真的不要出去嘿哈。好，再来是这个耿杰呢他说我知道我投降了，大家拍谁了，我没有住在公主家旁边，公主也没有住在我家旁边，我只是那个时候在厕所练功而已啊。然后他说呢今天华裔天挂里很喜欢啊，我觉得你未来抢票应该是都可以抢得到，因为你都是每天非常非常的准时啊。不过我这边要抢头香是比那个抢票容易一点点啦哦。好，再来是娟娟说呢想要听到 Mariah Carey 的 Honey， 他说今天礼拜四又是甜蜜蜜的一天了，还有雨儿也是说呢想到的是 Mariah Carey 的 Honey， 甜甜又高亢的嗓音哦，就来送上这首 Honey。

好，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的 Honey， 时间是10:17。那再来呢，要来送上这首点播歌曲哦，是小帅妹呢，她说提到了甜呢，就立马想到好久没有听到一首呢相当甜的歌哦，是由早期呢这个方文琳还有叶树英、余冠华、郭子来合唱，歌名叫做《爱是甜的》，而且呢歌词写得非常的棒哦，因为她说 Smile is sweet， 把微笑送给你哦，让你我在一起哦，她说最爱公主喽。好的好的，啾咪啾咪，我们来送上这首《爱是甜的》。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嗯，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主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公布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我会慢的，
4: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5: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4: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6: 你的世界，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甜甜蜜蜜相当受到喜欢的一首作品啊，是汪苏泷还有百度的有点甜，而且它的点播率也非常的高哦。佑胜呢就是说想听到这首歌，他说呢几年前被乱世巨星节奏给带偏了，要我唱有点甜呢都变成乱世巨星的版本哦。俊凯呢他说想要听到也是这首歌，怡珍想要听到也是这首歌，还有小吉张小吉他说呢每天生活都要甜甜的，这样生活才会多彩多姿。郑小美也是想要听到汪苏泷有点甜，文琪呢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广播的人，上班加油。露娜旭呢说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甜到心里冒粉红泡泡哦。博瑜同样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另外呢小 J 说想要听到李千娜的心爱的 Honey， 平常都有听但是没有办法上来留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方便的话再来留言让我看看你啊。 Angel Lee 也是说想要听到李李仁和李千娜所唱的心爱的 Honey。

好，时间是来到了10: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进行会谈哦，预料可能会谈及伊朗战争、贸易还有台湾议题。川普从白宫出发前向媒体表示，他与习近平将会有很好的会面，还说呢好事即将发生。随行访中的企业负责人包括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拉斯执行长马斯克、Meta 总裁麦考米克，还有美光、高盛集团、奇异航太、波音等公司的高层。川普后来发文表示，我将会请习主席要开放中国，让这些卓越的人才可以大展身手，帮助中国呢迈向更高的层次。陪同川普出访的还有反共立场鲜明、两度遭到中国点名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这是8年半以来首次由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川普曾在2017年11月首次总统任内访中。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访中行13号晚间呢是正式抵达了北京，在出发的最后一刻，川普打电话给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邀请他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让黄仁勋呢戏剧性的出现在阿拉斯加来会合。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呢也爆料，在空军一号上只有他和黄仁勋。招社的报道指出，医美诊所疑似呢涉嫌偷拍连环报，台北市卫生局13号在查获了艾尔利大安店装设针孔摄影机，但线路已经被剪断，也有门市呢疑似有摄影机拆除的痕迹，将交由司法来调查。卫福部和医疗机构会商后达成了4点共识，严禁使用密录设备，公共场域可以为公安架设呢正常公共场域可以为公安架设呢正常的镜头，一般诊间呢等低私密空间呢要取得同

0: 同意才可以录，但这个手术室、内诊室、更衣室等高隐秘空间呢，是以进入为原则。卫生福利部医师司的刘月平表示，现在呢正在研拟哦，整间摄影公版书面同意书，偷拍是零容忍的。他说呢，有业者声称使用密录器是为了防止医疗纠纷，但这都是鬼扯。劲爆报道呢，森威能源今天14号恐怕是股民最后一天的大逃杀的窗口。证交所已经发出公告，森威能源呢，因为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净值转负，将自6月23号开始终止上市。更狠的是，在明天15号开始呢，股票将进入呢超级全额交割惩罚，也就是全额交割加分盘交易，每30分钟才撮合一次。也就是说，今天还可以正常撮合，明天开始想逃可能会逃不掉。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台北市93岁的张姓老翁日前在大稻埕码头落水，24岁的文化大学李姓男大生听闻一旁的婆妈们的求助，就主动跳水救人，没有想到因此失踪。老翁被寻获的时候呢，送医不治。至于失踪的李男，到今天14号清晨大体在大稻埕码头上游大约10公尺的地方被发现，后续呢将会通知家属认识，并且报验厘清死因。第37届金曲奖13号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呢提名9项大奖是最大赢家，而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大赞专辑 Pressure 格局已经拉到了世界性的层级。而年度歌曲奖共有7首人气歌曲入围角逐，激烈的厮杀，包括了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阿琳的幸福在歌唱，蔡依林的 Pressure， 还有这个张震岳的浪人的，陈小霞老翅膀，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以及呢杨世轩的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等等都是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也被评审形容是死亡之组。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3: 哈哈哈！哎，我有耶！
4: 阿布，我中奖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5: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6: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3: 好糖
4: 好听，
3: 真的很好听哦。

0: 好，这首歌曲是修倩呢，他说想要听到卓文萱的甜甜圈，一早就想要吃甜甜圈哦，精神应该会很好哦。这首歌呢就来为你安排了。而且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歌曲其实本身也是有能量的，像这些甜的歌呢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安全感，是不是因为我们平常甜食吃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反正这种甜甜的歌呢就是让你会卸下你的那个戒心，反正它就是在那边播着放着，你去做别的事情都不会担心。但是像是之前那种比较沉重一点的歌，比如说母亲的歌啊，那种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歌牵进去，然后莫名其妙就想要流眼泪，那种感觉会有点心慌欸，就是因为那个又是一个情绪的波动哈。然后甜甜的歌就比较那个不会伤人。好，明轩呢他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 Sweet Surprise 哦，我们好像没有这首歌曲，你下次再继续点 Shiny 的啊。然后这个晴天呢说想要听到郁可唯的暖心， Jimmy Wang 说呢大家都点了国语歌，想要听到台语的谢怡君的幸福的甜蜜，欸，对，我昨天也查了资料库，好像也没有这首歌曲欸。Peggy 谢呢他说想要听到卓文萱还有黄鸿升的爱的主旋律啊，那另外呢宇珍是说呢想要听到这个兄弟本色的把最甜的都给你啊。好，我们就来送上兄弟本色的把最甜的都给你。
1: 雨口夜晚总是让人寂寞又难耐，情绪快想憋着让我抗打太切，想起他的内衣快崩开，他总抢夺所有在场女孩的风采。该叫我太高贵，叫我啉口水，刚刚唔通放袂记，坐咧冰床顶，脚床两间边，双人杯酒天，就算孤枕也秘密，嘛爱改不了他闺蜜。习惯跟我装不色。

着我对我说他没有男友，你敢不敢就跟我走，你等等来我，不能说的秘密你懂我也懂，刚分手又喝了酒，Oh why

用最狠的口吻来唱，把最甜的都给你哦，还不快逃啊！好了，开玩笑的啦哦。刚刚听到的是兄弟本身的《把最甜的都给你》。詹先令呢，他说今天呢，这个想要点这个猪耳朵一份，鸭翅三份，鸡爪五份，百叶豆腐两份，货到付款啊、哦！你还真的来团购了啊、哦！明南呢，他说听到有点甜的节奏呢，就知道有点甜来了。锦绣说呢，今天的歌真的太甜太好听了，继续给它甜下去。为了听今天的歌呢，早上的咖啡特别没加糖 ，very good， very good， 必须的，必须的。好，雷克斯龙呢，他说大家听歌日快乐。哎，你也用那个什么 Chat GPT 那我输入了指令，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大笨蛋的那个贴图哈？那叫什么绘图啦哦。好，继续呢，又来送上是 Brandy Coco 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这个是白安还有落日飞车的果果啊来合作的歌曲《甜蜜点》。

0: 我爱四处旅行。
1: 我最近学了拳击。
2: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3: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4: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5: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6: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7: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8: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9: 谢谢。
10: Thank you.
11: 안녕하세요。
9: ありがとう。
12: 감사합니다。
13: Gracias。
9: 感恩。
11: 感谢。
7: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8: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歌也是杜氏情歌，在1999年推出的 R&B 的歌曲哦，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然后作词作曲的呢，就是潘美辰的哥哥潘协庆来打造的。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两位台语唱将的合作，是罗时丰和江志峰所唱的《人生一首歌》，零星几首歌啊，也是这个《牵手》这部戏的一个片头曲，就来送上这首歌曲。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关诗敏的快递甜心，也是 Kitty Hong 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同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点播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 Honey 还有甜蜜有关的歌曲。好，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继续来送上的是 Jen Jen 说呢，想要听到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哦。这首歌呢，就是在描写女生被男生牵手时非常非常的害羞，然后温柔追求哦，就点头答应哦，非常羞涩又单纯的互动。还有黄瓜瓜也说想要听到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好，听完了这个头号甜心哦，继续呢是明德说呢，想要听到范晓萱的《你的甜蜜》，石秋呢也是说想要听到欢乐的歌曲哦，就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首歌相当的活泼又很生动，而且这张专辑我有买。国中时期相当爱他哦，但是后来呢好像有点走中了哦，可惜哦，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哦。耿杰呢他说立马想要点到的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还有宜萱呢也是想要听到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珊珊，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2: 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1: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哟、
3: 哦！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4: 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

0: 有点从容，留点优雅。
1: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3: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FM90.1台北。

好，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甜蜜蜜》，然后呢是这个志豪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然后呢听歌帮盖大楼。不过他的这个《甜蜜蜜》不是那个甜那个蜜糖的蜜哦，是这个秘密的秘密啊。那当然也要非常恭喜蔡依林哦，真的只有蔡依林可以超越蔡依林哦，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呢，最大赢家就是蔡依林拿下，而且他是凭借着 Pressure 这张专辑一口气入围了9项大奖哦，是今年呢入围最多的作品，包括有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等等非常重要的奖项。而呢在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这个部分呢，蔡依林今年也会跟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刘艾丽还有单依纯共同要来角逐歌后的宝座。那不少 fans 呢就关心说蔡依林会不会亲自来出席颁奖典礼呢，他的这个中国演唱会场次是一路排到8月底哦，不过6月20号到7月4号中间并没有排任何的巡演行程哦，所以呢大家猜测说很可能就是为了6月27号的金曲奖会特地来空下时间了哦，空下这个时间。好，刚听到的是这个蔡

黑琳的甜蜜蜜，他的音乐呢真的是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进步哦，就是有那种这个前卫感还有那种概念的感觉。好的，继续呢还有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哦，真的每次只有在排歌的时候可以把双 J 呢合体哦。那郑慧君呢，他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呢就是勾勒出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幻觉，超甜蜜的。那还有朱梅呢，他说也想要听到这个周杰伦的甜甜的，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甜甜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在日本石川县的七尾市的一个知名景点河仓温泉，在历经了能登半岛大地震重创之后呢，位在竹汤公园的竹汤终于重生了。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在 Pokemon with You 的财团协助之下呢，这座关闭长达2年4个月的设施正式华丽变身为河仓宝可梦竹汤。5月12号呢，开幕当天还有皮卡丘惊喜现身来参与剪彩哦，当地的孩童也抢先来体验，现场可以说是充满了欢笑声，也为灾后重建的温泉街带来了相当棒的一个活力。而全族的全新那个竹汤园区哦，它的设计呢是充满巧思的，入口处呢特别选用就是出热水招式的暴鲤龙作为主视觉，而园区内呢随处可以看到可达鸭、水伊布等七只呢超萌的水属性宝可梦的踪影。更吸睛的是呢，正宗的高盐分温泉水哦，竟然直接从暴鲤龙的口中呢霸气涌出。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哦，旅客都能够一边饱览七尾湾的无敌海景，一边享受视觉还有身心的双重疗愈。这座呢结合人气 IP 的全新竹汤一开幕呢，立刻吸引了大批的宝可梦迷慕名前来打卡。当地呢在4月底已经进行了公开的印有暴鲤龙图案的一个专属宝可梦人孔盖，成功串联起周边的景点，掀起了一波呢粉丝专程规划朝圣之旅的一个热潮。河仓温泉呢观光协会期盼源自日本的宝可梦魅力能够和传统的竹汤文化完美来结合，吸引更多呢国内外的旅客重新踏上这片土地，带动地方观光的复苏计划呢也没有就此停止哦。根据石川电视台的报道，预计今年夏天呢能登里山机场也将全面升级为充满宝可梦世界观的宝可梦机场，从特色机场还有专属造型人孔盖，再到疗愈竹汤，一条崭新的能登观光黄金路线正在逐渐的成型。好，另外再来分享的是上个礼拜五在中国的江苏呢，有不少民众拍到所谓的七彩祥云，还有人见到羽毛形状的一个云彩。根据呢气象部门的介绍，七彩祥云的学名叫做红彩蒲状云，是一种呢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不少呢江苏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当天拍到的七彩祥云的现象，还有人拍到了这个羽毛状的云彩。有网友发图时呢还特别写说，在古代呢，若地方出现了这种七彩的祥云，在上报朝廷以后呢，估计都可以加官进爵了啊。那根据呢气象部门的一个消息呢，七彩祥云的学名就叫做红彩蒲状云哦，是很罕见的大气光学的一个现象。因为它的云顶覆盖的云团形状呢，很像古代男子佩戴的头巾蒲，因此呢就有蒲状云的这个称号。再加上呢光线衍射形成的七彩的效果，就形成了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4: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5: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4: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我好想你。
6: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看，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好，听到的是金曲歌王萧煌奇的全新台语单曲，叫做《最顶来去跨电影》。那这首作品呢，是受到了国家影视厅中心的一个邀请哦，为了要纪念台语片呢70周年而创作打造的，是由萧煌奇还有作词人伍雄呢再度来联手打造啊，然后萧煌奇来演唱，而且呢，萧煌奇也有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哦。入围名单包括了萧煌奇之外呢，还有吴永吉、曾伟中、周自从以及呢 CJMIT 哦。那这个萧煌奇呢，就是要拼第五座的金曲奖。6月27号晚上呢，就会在这个台北小巨蛋来举办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韩国男子团体 Stray Kids， 那他们的这个原创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帅气的外表呢，可以说让他们出道短短几年之间，就在全球呢非常的这个成功哦，也是有收获了很多的 fans。他们是2018年正式出道，到现在呢也迎接8周年，所以推出了这个全新的数位单曲 Stay， 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温暖哦，把成员之间呢就是彼此相伴呐、啊，共同来迎接未来哦。那算是蛮有正向能量的一首这个深厚情谊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Stay。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彭佳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5: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6: 你想好卖掉我啊，那么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7: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8: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9: 学无止境。
8: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好，听到的是王丽人所演唱的歌曲《我依然是我》。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由这个曾宇还有黄少峰组成的中国大陆的知名的音乐制作组合火星电台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Her， 然后呢是在讲一个特立独行哦，非常热爱自由的女性。所以她的这个编曲的部分呢，也是有点那种公路感还有洒脱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 Her， 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空中再见，拜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
4: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音好音好音好。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4号，是礼拜四中午的12点过07分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节目预告。今天我们在线上要听到的叫做多字风哦，那一些歌名很长的歌曲有哪一些呢？只要是歌名10个字以上哦，这个10个字以上呢，就是包含10个字哦，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脸书粉的专页哦，找到今天5月14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14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信哦，这个苏建信他的生日，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信的翻唱版本《痴痴的等》，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乐 2D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英文字母 E 开头的歌手，要来听到的是西洋乐坛当中的饶舌之神 Eminem 阿姆。

来自于阿姆 Eminem 的经典作品 The Real Slim Shady。 那么阿姆呢，靠着一张让人无法喘息的饶舌快嘴，歌词呢也是毫不留情的洗脸所有的人，内容呢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线哦。他纵横乐坛超过了30年的时间，也缔造了无数的丰功伟业。那虽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得罪了不少的世界知名的政客、企业家、演艺巨星跟知名的人士，但是这位无所畏惧的街头痞子从来就不担心呢敌人会变多这件事情。今天彼得要来选播到的是他在2018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取名叫做《痞子特工队》。整张专辑呢，他就是要影射神风特工队的一个意象，暗喻自己强悍破坏性的饶舌调调依然是存在的。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Lucky You》。 Yeah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 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7: 好，那么今天新阳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F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身有12座格莱美奖肯定的神级摇滚乐团哦，欢迎 Foo Fighters 优抚一族。

来自优福一族在2021年所发表的《午夜良药》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Shame Shame。 那么 Foo Fighters 呢，从出道以来始终引领摇滚的潮流，不断的在西洋乐坛当中呢写下辉煌的记录，立下了世代交替的一个摇滚的典范。他们总共发行了九张的专辑，从2002到2017年年间的作品呢，在告示牌流行榜上面的成绩没有一张专辑是低于前三名，也超过了千万张以上的销售数字。再加上呢拥有12座格莱美奖的加持肯定，再再都证明了 Foo Fighters 呢是一支艺术跟商业兼具的优质摇滚天团。那再来呢，我们要持续要来感受到的也是 Foo Fighters 他们的摇滚魅力。这首歌叫做 No Song of Mine。

由福艺族他们在2021年发表的这张专辑呢，取名叫做午夜良药，当时呢也是让乐迷等了3年的时间。那团体当中的灵魂人物呢 Dave Grohl 呢，是将这张专辑比喻为是 David Bowie 的 Last Dance， 没有掺杂什么跳舞的元素，但是呢却是一张有趣的专辑，充满了想象，朗朗上口的曲调，以流行为导向，会让你呢想要跟着节奏一起来摆动。那么再来听到这首单曲呢，叫做 Waiting on a War。那这个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 Dave Grohl 呢跟女儿的一段对话，也唱出了现今社会呢带给下一代一种不安的恐惧。来欣赏这首歌 Waiting on a War。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大家回味到1985到1995年之间的经典华语好歌，这个主题呢也引起很多听众朋友热烈的回响哦。所以彼得呢加码哦，下个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台语的版本哦，同样是1985到1995年之间。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将年份改为1996到2005年这十年之间的经典好歌，一定不能漏掉的就是我们刚听到那首任贤齐的心太软，对不对哦？这首歌呢基本上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演唱会必唱啊。那再来听到了这位歌手呢，真的是很多人敲完他要重新复出的哈。同时呢，他也是今年5月14号生日的寿星，他就是陈淑华，淑华姐。来欣赏这首比较快节奏的作品《傲慢与偏见》。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中午的12:57哦，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又是一个彼得要考验肺活量的时候啊，叫做多字风。那一些歌名很长的歌曲，印象深刻的有哪一些呢？只要是歌名10个字以上呢，就是包含10个字也是 OK 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5月14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也请您不要走开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6: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回来在礼拜四的中午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么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要再度来进行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是多字风哦。诶，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叫做是多字风呢？彼得自己是把它定义为是10个字以上哦。那既然是以上，那就包含10个字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想法，想得到有什么歌曲它的歌名有超过10个字的，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哦，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5月1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送上的这位歌手呢，在昨天的金曲奖的算是入围的名单当中哦，看到他的名字哦出现在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当中，还有这首歌呢也入围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哦，他的名字叫做陈贤静。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呢也蛮有意思的哦，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哦。来欣赏这首歌曲，同时也祝福陈贤静哦今年有这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哦。

第一次挑战金曲奖就可以入围到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然后呢跟蔡依林跟彭佳慧、哦、这些大前辈们齐名，相信呢这对于陈贤金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哦、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哦、可以算是歌名算是多字风、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线上要讨论到的主题，歌名十个字以上、刘安修呢鬼歌、哦、这个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突然这首歌呢就怀念起他的歌声了、哦、黄晓玲说很多人都在点献歌的那首经典曲目你就不跟风了，反而要点的是大牛哥罗时丰的刚逼刚醒咱们的雄心没所在、哦、也是有十个字以上。吕嘉梅呢裘海镇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梁晨轩也觉得多字的主题呢先帮彼得空中加加油、哦、希望我今天不要舌头打结、哦、所以呢彼得在上个阶段呢才有说呢今天这个主题真的是考验我肺活量的一个主题、哦、因为很多字都超过十个字以上，而且一定有人故意会去找那种歌名超过二十字以上的，就是要来考验一下主持人是不是。一五呢也说理想混蛋的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美学要立、哦、点播两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有还有那个游鸿明的那是娃娃头来看猎球、哦、然后呢薛丽云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方喜为各开微单、哦、这个字也是有十个字以上，切恰威倩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吴卓源有唱过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五月天也唱过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快乐，哇真的有好多十个字以上的歌。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歌名的编排、哦、跟上一首歌的那个逻辑有点像，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这个是屁孩跟水水

品海除了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嘻哈歌手之外呢，他也越来越多的戏剧上面的发展哦，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台剧或者是电影呢，陆陆续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听到这个歌呢，应该可以算是他非常红，然后在网络上面发酵的一首作品哦，跟水水的合作。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欧虎告人，这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林文华说童心哦，这个经典的歌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哦。我的后悔可以说给你听吗？徐辉秀冰球乐团，转身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哦，这个歌名真的是蛮搞这个。蛮让 DJ 们困扰的哦。张博宇大哥呢，魏佳莹，诶，他也是今天生日的寿星哦。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以及小鬼黄生那一首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莹莹呢说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然后呢，席佩平今天的主题呢，想要点曾沛慈跟韦礼安的那一首今天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耀眼，特别的和谐。卡卡黄那一天听女儿听这首歌哦，觉得蛮有意思的，问了女儿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蛮饶舌的，温妮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0: 好，资深一点的听众应该知道，温妮之前发张专辑的时候呢，来到彼得节目当中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哦。但无论如何呢，私底下哦，他真的也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位歌手哦。那私底下跟彼得互动还蛮不错的，有机会呢还是要来帮他答一下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哦。郭晓燕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Rachel Lee 蔡依林的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叶嘉豪多自封想到的是宪哥的那一首哦，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前音键古巨基有唱过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以及王真丽你说魏如萱有唱过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哇大家都很厉害呢，这个很能找到多字的歌名来折磨我哦。那个人就
1: 是你，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庆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感谢阿哲哥，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一点过十八分之后哈，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频道。怎么样？今天应该这样子念多字风的歌名念下来哈，这个感受哦，应该还可以了哈。彼得没有打字啊，不是打字，这个舌头打结打得太严重哦。因为呢，其实因为彼得有的时候呢，看那个电视新闻下面不是都会有跑马灯嘛哈，这个是做新闻主播的一个训练，那个跑马。灯从左跑到右你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不能打结这样子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训练，如果呢你都不会打结，代表你也可以当新闻主播啦，好不好？那讲到多字哦，这个多字的定义呢，几个字以上叫做多字，我自己是定义在十个字以上哦，就包含十个字就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1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林英英谢霆锋有唱过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 U 中立说下雨感受上面呢好像又有一点点变冷哦，但是呢雨停了之后有那种微凉舒服的感觉，所以呢诚如彼得前两天在空中讲的，目前的天气呢好像还维持在春天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点凉，甚至凉到变冷，但有的时候热又热到33-34度以上的一个天气形态，还没有到稳定热哦。所以呢大家呢外套的部分还是先不要完全的收起来哦。那 Sammy She 呢，理想混蛋哦，讲理想混蛋呢，他们有很多的歌曲的名称都是超过十个字的哦。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谢秀月也要听歌帮个大楼，潘佩也是哦，感谢你，还有张文坛。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在昨天金曲奖的名单公布之后，很多人帮他打抱不平哦，说诶怎么都没有林宥嘉的名字出现在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来欣赏到的是林宥嘉的歌曲《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那讲到遗珠呢，当然每年到了金曲奖的名单公布之后呢，每个人心目当中的遗珠名单都不太一样哦，包含我好像昨天在空中有提到的李千娜哦，今年呢在入围名单当中呢也没有看到她的名字哦，这个再加油了哦。谢耿杰说宪哥的那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那南部呢说一大早有下一点点的毛毛雨哦，天气反而是蛮闷热的，但是今天北部蛮凉的呢哦。你们说你们家的小宝过两天就要参加大会考了哦，全国的考生们加油加油哦。那王伟李树全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Christine She 唐文龙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我们永远不说，晴天盖楼哈、哦，这个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以及杜一吴克群我爱你，只是不再喜欢你。哇，没有想到超过十个字的歌曲有这么样的多哦。那看来我们下一次的多字风可能要筛选到11个字以上喽。

好，听到的团体呢，理想混蛋哦，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亚曼说，今天怎么我好像没有开子题哦，都没有找到子题的内容。那是因为今天彼得光是念歌名哦，因为是长歌名的内容，所以呢，念歌名哦，已经用掉很多的时间，再加上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子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哦。还是大家有想到任何的子题，觉得呢可以来跟大家问一下的哦，欢迎您浮出水面提供给我，好不好？目前大楼数426楼，也希望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哦，我们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昨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就超过500以上了，对不对？洪义珍呢说这个礼拜超幸福的哦，排练的工作刚好可以赶得上听我的广播时间。那你说台中的雾峰天气下雨哦，虽然工作时呢下雨不太方便，但有那种解暑的效果哦，因为感受上面会凉爽很多很多，所以也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再来呢，邓景宏大哥说下一次呢可以做四个字的歌名。其实做几个字的歌名哦，这个很多啦哦，比如说我们有做过2个字，我们有做过一个字的比较特别，2个字的好像做过一次，那2个字以上就没有了嘛，这个3个字、4个字、5个字、6个字、7个字，就好像 KTV 里面的点歌本一样，没有这样翻翻翻，其实都可以来做一集这样子哦。但彼得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太滥竽充数了，会不会哦？我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太滥竽充数，还是大家觉得 OK 好发挥？那接下来也许在节目当中我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哦。吕一方呢点播的歌曲哦，这个是午间情的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郭伟斌在加盖的是 Jay Sean 跟 BCW 的合作哦，不管他刻了什么都给我来一点。然后呢 Jimmy Wang 林志炫哦，这个是尤克里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还有洪荣宏大哥的那希哇哇头来看猎球。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好，火灯树湖叶呢说想要点播冰球乐团的转身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你说不是故意要点这么长的歌名哦，是因为昨天入围名单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最佳摇滚乐团的 list 里面呢有看到冰球乐团的名字哦，看到他们入围呢觉得很开心哦，这个身为他们的铁粉对不对哦，也恭喜冰球乐团。人力化呢想要点黄鸿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郑志龙呢想到的是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齁，当年要报名超级马拉松就是这首歌给你了勇气齁，所以呢你后来有报名是不是，哇好厉害。魏荣志呢施文斌的再回来新买波的那狼，以及方音符呢想要点哇林志颖的经典作品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听众朋友如果讲到歌名有超过十个字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吗？点播互动帮个大楼现在完全还来得及哦，因为现在才1:32而已，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留言哦。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35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么讲到呢，歌名有10个字以上的歌，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呢？哦，那目前呢，彼得看了一下天气哦，这个雷达回波图上面呢有一个红红的区块呢，好像在彰化那边，所以呢彰化的朋友是不是雨下的还蛮大的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哦。但是呢，特别的是哦，这一波的春雨哦，好像都没有下到台南跟高雄，对不对？看到台南跟高雄都是白白的这样子哦，诶，不知道是好是坏哦，还是希望这些雨呢可以赶紧集中哦，下到我们的水库集水区。那默默呢也提到了小鬼黄鸿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严真真也说台中开始下雨了，凉爽的天气。潘越云1989年的经典作品，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个歌感觉摆在昨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也是适用的。黄美珍在线上呢是听歌帮盖，以及蔡琳、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他收回来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亚曼诺说，话说今天虽然没有子题，但是我们的大楼数呢也来到了430楼，感觉500楼达标是有机会的，我们刚看了一下475楼。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在听节目有想法，或者是呢想要帮彼得加一赞下几类，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帮我加一下哦。

康彼得说，我们的大楼数475、哦、现在突然涨到了548、哦、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无论如何，真的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刚刚听到这个歌呢，每次讲到多字峰，一定会被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宪哥吴宗宪，那他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长的歌名呢？根据宪哥本人的说法，他是故意的哦，他故意要做这么长的歌名，要让大家记住这首歌。王文峰今天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你哦。然后严明南也持续的都有在线上呢，帮盖大楼，谢谢你。游志源，你说呢？听歌帮盖大楼，外面呢千雨路滑，在外面的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下雨的现象哦，真的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安全了。陈宇妥中华，请你从此停留在我怀抱哦，真的很特别的一首歌。然后呢，谢秀月也帮盖500大楼，梁晨轩。说彰化正在下雨加一哈，刚有听到呢，说有封面一入会越下越大，早就已经严阵以待了哦。所以彰化一带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听的区域里面呢，彰化的朋友蛮多的哈，注意一下雨势哦。

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呢提到了尤克里林的这首经典好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们来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版本哦，这个是叮当所翻唱的版本哦，收录在他前两年呢所推出的翻唱专辑里面，刘诗怡、魏如萱啊、哦，娃娃有唱过《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郑怡婷说《朝着远的要命的星球起飞》，这个是原子少年地球哦演唱的歌曲。苏珊敏说十个字以上吗？那就来一个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以及怡萱哦，这个在加盖的是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我也愿意》。陈敏智、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哦。同时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彰化呢下大雨当中。那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郭富城的这首歌曲哦。我们过去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这个歌，《大意输入法之对不起，我爱你》。

好，陈美呢说我们的600楼准备达标了，因为已经来到了593哦，哇，没有想到呢，在没有开子题的这个状态之下哦，光是10个字以上歌名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可以得到听众朋友热烈的回响。唐本娟呢说林宥嘉的那一首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只要爱着你的人，蔡琳也帮盖600大楼哦，谢秀月也是 Rick KY 转身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哦？这个是冰球乐团以及王俊显在线上呢，也在继续帮冲600，很多人持续的浮出水面帮冲600哦。麦克王你好，还有林家园也说品冠的反正大家都爱过，谁也不欠。林小叶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你。

好，方儿方儿呢，你说你同事说呢有感觉好像很久没有猜歌了哦。好，我再来做安排哦，明天礼拜五对不对？好，有机会娟萧晃呢帮冲600，吴正宗也是，然后呢金丽萍、浪小伟还有曾焕成 Killing 哈，感谢大家浮出水面盖最后的600以上的大楼，感谢大家。

在杜德伟的独领风骚之后呢，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因为时间呢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来听到的是鬼鬼吴映洁的 Sugar Rush。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5月14号礼拜四2:01，校园上线陪伴第二次好事好心情这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有个很好的开始哦，因为要听寿星来唱歌，他是魏佳莹，5月14号生日，而他这两天呢，也要在 Zenu Taipei 进行他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旗舰庆生场活动哦。

0: 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时候非常流行董子董子的时候，香港唱跳的一个指标当然就是郑秀文，而这一次呢831是邀约郑秀文重新的诠释眉飞色舞。你知道他的是眉飞色舞 plus，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plus 这个假，就是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跟不断的转型哦。你说啊，你看现在2026年了，在 plus 的时候呢是2017年，然后呢对郑秀文来说他去重回到像18年，那就是差不多2000出吧，尬的这 plus 呢，对，一样就是往前冲的意思。那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带劲儿，就是觉得对我们要带劲儿的继续再去加分吧。 OK， 2:10，今天呢夏小薇的这个进办公室之前心情挺好的，又发生在电梯间。因为其实呢有时候电梯间的一些很好很好观察人，然后这个观察呢其实也是平静的观察，但是也是会有 plus 的时候，就是加值心情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就是有男生，而且是那个年轻的男生，或许我觉得这样讲啊有一点点不公平，或者是带点那个什么刻板印象，就觉得说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一些礼貌的表达表态或者是那个拿捏分寸呢，就不会再像我们以前古早人的感觉。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这种有时候是跟环境有关啦，有时候也跟个人因素有关。好了，我就看到这个男生要进电梯之前，或许他有及早的觉察到电梯呢还满的，不是太多的空间，因为我是走在他后面，然后他就是在还没进电梯之前，他就已经率先的把他的那个背包给放下来。对，我就觉得哇很酷耶。当然我自己的侧背包那个提包我也是拿下来就放在那个就是提着，就放在脚边那边比较不会占空间，而人真的很多。然后当他的楼层到的时候，他也会轻声的说谢谢借过。是不是整个上班的氛围，而且又是年轻人的带领之下，除了翻转一下不要刻板印象的去设定谁谁谁年轻的啦，或者是年纪大的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平等的看待。然后如果是有多余的给你的这种情绪价值，我觉得都是一份收获，都是很满很甜。然后我也想到了，我今天4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也是跟礼貌有关系。我没有要情绪勒索，只是能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动跟感受。早上是感动，之前是感受。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0: び立つの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OK， 深圳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夏威空中陪伴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90.29，南部971哦。今天的天气呢，在明显的变化，其实在更早昨天呢，就是北部都已经有下雨了，有没有？那南部呢，现在啊，虽然没有大雨哦，但是其实那种空气当中的一种感觉，那另外还有有感温度的感觉落差很大，像今天在电台就必须要穿着外套了，以前觉得好热哦，就是开冷气然后呢就穿短袖，现在开冷气呢，对，因为必须要开，但呢你还是会觉得让自己身体健康还是只能穿个外套好了。今天呢也发布了一些大雨特报哦。那针对呢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从现在开始第三波，就梅雨季当中第三波的一个封面哦。北部、东半部、中部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哦。这气温呢当然会下降，有点转凉的 feel， 大家要各自的来保重一下。那甚至呢还有发布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参考新竹县、苗栗县还有金门县。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3: 很
2: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3: 离得远远的。
2: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的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嗯，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负十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
3: 对，
2: 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
2: 为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
2: 了，是是是，
3: 哦，才会到嘛。
2: 嗯，
3: 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
2: 嗯，
3: 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对, 对,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变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催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催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上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你要卖给皇 市哪有可能这样，他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李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五到六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3: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2: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极细极细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有封膜嘛，一盒439，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了。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没有，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负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他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啊，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3: 是
2: 的，
3: 是哦，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负40度可以送我们的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3: 是
2: 1980，
3: 运费又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连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 年，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几料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Evan 九零。

好，今天的温度呢真的是有降降的哦，多云下雨哦。那来参考宜兰花莲还有北部呢，高温大概是25-26度，中部花东27-29度，南部29-31度。下班的时候还是会有温差的，记得多添加衣服吧。待会进入第二个小时，城市舒服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3: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5: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名人金句。这个名人呢，是很多人啊，是非常非常缅怀的一个指标性人物，他就是英国皇室成员当中的戴安娜王妃。你对戴安娜王妃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很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她那个大眼睛，那眼睛的一个眼神都是非常的清澈，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或者是台面上或私底下，就是捕捉到他的大眼睛，我都觉得非常的清澈。那也因为呢，他真的是一个典范，所以呢，就是有关于戴安娜王妃的，比如说传记啊，甚至呢拍成了一些影集的一个作品哦，都有。很多音乐剧的也有啊，那我印象也很深刻的那种质感，那种感觉呢还蛮雷同的，像是那个克里斯汀史都华，另外呢很漂亮的是这个娜奥米华兹，他们也有演过戴安娜王妃。他为什么有典范呢？当然也是以身作则，很多人说他的慈善的一个形象真的是无人可敌哦。那同样的呢，你知道只要皇室成员哦，这种穿搭都会非常受到瞩目，也会引领潮流很多呢。他出席任何的场合，一直到现在也是哦，凯特王妃也是，或者是这个英国女王，我觉得他们呢只要出席在任何的一个场合上，从头到脚不是被评论者，而是呢被这个关注者怎么样可以带起那样子质感气质的一个流行呢？帽子啦，外套啦，洋装啦，鞋子啊，提的包包。好了，那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还有他们温暖的心，慈善的心，然后另外还有他们的公益行善。英国皇室成员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规范的那种紧张的程度哦，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想象吧。那一路以来呢，到底他有形成了他怎样的哈？不是只有虚不是只有应该也不能说虚设，就是不管是这个表面上的成员。皇室成员应该有的典范，还有他们自己应该有所谓的一个人设吧。好了，稍微参考了 Air 读金句，来整理归纳了戴安娜王妃的一些人生智慧的金句哦，或许呢也可以变成你现在的一个想法。如果刚好跟你的想法态度呢现阶段是很吻合的话，就把它变成一加一大于很大很大的力量。讲到自由这部分，你铁定你会觉得不管是怎样的一个身份被框架住的话呢，可能都会碍手碍脚，或者是想东想西想很多。但戴安娜王妃她有说了，她曾经说过，她说我向往成为自由的灵魂。但很多人哦不是很喜欢这种想法的耶，没有关系，但我就是这个模样，这样子的态度跟想法。你曾经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灵魂吗？我觉得现阶段的人比较包容哦，并不会说很刻意的去设限，你不准，你不喜欢，哪怕有人设限，你不喜欢，你不准，但你还是可以成为你想要的模样。好了，另外这一句话呢，关于人跟人之间，还有包含了自己，他是怎么样去看待的呢？他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有多重视关心他们，同时更要好好的关怀爱惜自己，绝对不能没有自己哦，就是自己好别人也会好，其实是在同一个时空当中的。你要多释出善意，不管你是觉得文字也好，好话语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每个人都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有多重视关心他们的。那同时呢，相对的这一份爱，这份温暖，也要好好的关怀爱惜着自己。再来看一下幽默，你觉得气质的人，质感的人有没有可能幽默呢？幽默不竟然是要搞丑搞笑哦。他说我们常说穷困而快乐总比有钱又悲惨好，还是说可以找个中间点呢？好比是稍微的有钱，或者是偶尔的任性闹脾气。
2: 他
1: 有时候我们说，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坎，你就会去说，哎，你分不到的那个边，你进不去的那个门，都是不好，都是不好的，或有一点点的讥讽，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是心理安慰啦，但或许找个中间点吧。如果我们也是设定稍微有一点点钱，不要太过的烦恼，然后偶尔可以任性倔强闹脾气，那是不是很可爱？再看一下哦，公主 ，OK， 有很多的受欢迎的头衔，公主啊、皇后啊、什么国王啊、王子啊。他自己认为作为一个公主一点也不是你所想象中那样的美好，好不好？不是当公主或是王妃就能够戴皇冠，英国皇室连皇冠怎么戴都有规定，很难自由。但礼仪规范是要有的，不是想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会呢这个要去看场合，要去看你很得体的一个表现。所以不竟然在影集当中或是电影当中那样的美好，它有一种责任礼仪的一个指标，不是当公主或王妃就能戴皇冠，而且呢皇冠怎么戴都是有讲究跟规定的哦。但如果你是迪士尼公主的话，或者是你私底下把你自己宠成公主 ，OK， 那就怎么戴，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你自己的规定吧。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0: 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静宇的歌曲未完不待续，先是聊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相约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好，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也定一下，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变天了，这个滞留锋面夹带着雨势哦，中北部呢是比较的明显，而这个呢锋面会由北往南移动的。那像云林以北呢是整天都有雨的，嘉义以南呢中午过后陆陆续续会有雨哦。那这一波的影响呢可能会到周末天气才会回稳的，要切记哦，尤其是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走路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温度上的一个变化呢，也希望大家适时的添加衣服以免感冒了。看到呢大概是周末天气才会回稳呢，这就比较安心。为什么小安心呢？是因为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呢在这礼拜六日登场，也就是5月16号及17号两天。那么这一次呢有全国18万多的这个考生会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哦。在5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钟开始到5点会开放看考场。所以呢请就是大家可以做好准备，先去事先那勘察一下，勘察觉得有点严肃哦，就是稍微的了解一下环境啊，免得到时候呢可能会慌张哦。那另外呢全国事务会他有列举了数项，好几个就是历年违规事项哦，所以也请大家呢稍微的再谨慎一下，不管是家长或是呢提醒考生们哦，就是违规事项的一个参考，历年有点像考古题 feel 嘛，稍微的注意提醒呢就是不要违规了会影响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就是从前一阵子一直到现在，就是中东的这个战火就影响，特别是影响到这个石油制品哦。那时候大家的恐慌是什么？塑胶袋有没有？而我那时候呢，真的就是还蛮有这个想法，就是危机转机，如果可以借此戒掉，完全戒掉不太可能啊。但是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可以戒掉过分使用，好，过度依赖，一定要使用这个塑胶袋的一个习惯也还蛮好的。那我发现呢，这个我还有周遭的朋友，的确哦，都会觉得挺好的，那也赫然的有发现说自己真的更加的习惯带上购物袋，或者是呢塑胶袋可以重复使用，就可以来达到这个减速一点点的小心意哦。我看到这消息呢觉得很开心的是什么，台北又开小罚加起来除以二了，台北建国假日花市买花有可能不用就是再拿塑胶袋了，因为环境部有推动了减速禁区，从5月份开始呢就在花市的第六区来试办，不主动提我发生了什么事，不主动提供塑胶袋。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养成习惯了就是自购被就是自由准备购物袋，使用二手袋或者使用专属袋的话，你还可以透过悠游付集点来折抵消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兑换环保商品，这都非常的实际。所以我说有时候也要有一点点的诱因哦，哪怕那个什么环保杯5块钱，累积起来75块钱，我都现在都觉得很多，还蛮美好的。那事实上呢，也许呢这一波的像我们刚刚有说危机的这个变成转机的一个想法参考环境部的资源循环署统计透过了原先的什么代代相传有没有，就二手代循环平台，你可以捐，然后你可以赠，然后你也可以去借，就这样子循环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去这个拿，然后就不用再去额外的去找或者去买塑胶袋。那在这里呢有上捐赠的，不管是企业单位或者是这个一般的民众，二手袋，你知道在4月，那就上个月，就可能是紧张的时刻，短短哦，就是一些的营业日就有流通超过
1.5万个。那另外像湖伟科技大学团队，他们在人潮尖峰时段的调查也显示哦，就是在出入一些所需要的采买的815位离场民众当中，有40%是自备购物袋或直接使用二手袋。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所以呢要来延续这一股绿色的能量跟力量。环境部就在5月16号17号也就是这礼拜，那另外还有下礼拜23号及24号在花市的第六区就先示范一下减速禁区，不会主动再提供一次性的塑胶袋。那你呢不索取塑胶袋就有机会好几点雷点来折抵消费， OK 很棒。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延续啦，对，那环境部也说了这个建国花市的一个试行大概也只是第一步啦，就是慢慢的养成习惯，一下子要戒断真的太难了，那可以慢慢的累积更大的力量，后续呢还会推动还有串联更多的企业啊零售的通路或者是生活场域也都可以的。

温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哦。第79届坎城影展呢，昨天礼拜三晚上星光熠熠哦，因为很特别的是这个经典赛车电影呢《玩命关头》，他们举行25周年特别放映哦。系列的灵魂人物呢，像冯迪索啊，就是率领的这个乔丹娜、布鲁斯特，还有蜜雪儿罗德里奎兹重返红毯。我一想到之前我们有去过这个地方。好了，就是有很多的粉丝哦，就一起来见证，这算是很厉害，全球票房有突破70亿美元的长青系列作品哦。陪同出席的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非常想念的已故男星保罗沃克，他的女儿梅朵也代表父亲现身红毯，而他曾经也在《玩命关头》有惊喜的客串。现在都在想一波一波电影回忆杀，而且这个回忆杀一隔都可能10、15年以上起跳，20几年的等等啊。那这《玩命关头》呢，未来的发展也一样受到大家的关注哦。续集 Fast Forever 预计呢2028年3月上映，而除了原班人马之外，像巨石强森还有杰森史塔森也会回归哦。看到的是呢，阿汤哥，就是经典的电影《捍卫战士》跟《捍卫战士独行侠》，就在今天5月14号在台湾推出了40周年特别放映。哎，也随着这些幕后花絮曝光了，很多演员呢都会分享这系列作品的一些深厚情感，的确又狂掀了影迷的回忆杀。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金曲奖，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昨天公布了，有人呢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封神了，有人成遗珠。我们看一下呢，被点名的遗珠包含了，现在在那个浪姐嘛，是乘风2026人气急升的曾沛慈，还有他的师兄林宥嘉以及前辈哦，这歌王陶喆好像变成了遗珠之憾。那针对这个部分呢，评审团主席呢黄韵玲呢有稍微的来做说明。比如说林宥嘉，他这个大跃进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唱功啊、选曲啊、编曲都是被肯定，好像有一点点可惜的是呢，就是整体的完整度哦，没有那么的这个抢眼。啊，另外陶喆呢，实在是太辉煌了，他实在是太多经典了，所以呢，被评分的标准可能会要再更高。曾沛慈呢，他人气真的是蹿升到一个不行哦，比如说唱功跟舞台魅力也获得很高度的肯定，但小小的可惜哦，就是也是那所谓的什么完整度、完成度哈，小小的可惜就是像会跟一些奖项擦肩而过。好，到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来期待一下你喜欢支持的歌手们、团体们，好，还有一些歌曲们，好，是不是能够拿奖呢？好，再来看到金曲乐团 Trash 吉他手以元，他也正式宣告了6月20号会在华山 Legacy 举办他的勾蛙灯、古仔灯的演唱会。这是他第一次哦，就是挑战1000人规模的一个场地哦。他说非常的紧张，也很兴奋，因为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站上这样的舞台，而且呢都会做好准备的，跟粉丝一起来同乐。回忆杀吧。5月14号在台上映，这40周年太酷了。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2: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3: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0: 好，我们当然要来互动咯，听一下蔡依林幸福路上，这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呢，有人封神，有人成遗珠，他就是封神，他以呢 Prager 专辑入围9项，成为这一次的最大赢家，入围的最大赢家。好，那我们待会4点钟互动要聊什么呢？聊评价评论这件事情。那现在很多平台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提供很多的参考讯息，你是否又会相信呢？那你会主动的写评价评比吗？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们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吧。今天来讲打分数啊，你知道，就是以前跟现在啊，打分数以前会觉得很必须要很在意，因为那就是你的学习成绩哦，这个就是一些不是参考的方式而已，有时候是定江山，有没有？哎，现在呢就比较开朗的一个面对来说呢，有时候打分数是出自于你的内心，比较呢不必要去那种数字上的一个分别，或者是好别人眼里嘴里的打分数。但我觉得这个很妙哦，你有时候呢又不想 care， 但有时候一些事实上来讲你又必须要 care， 包含了现在打分数的平台很多诶，以前只是什么口碑，有没有口耳相传，好，就是比较不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哦，这个放送。但现在因为平台上的评比跟评论哦，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哦，就是无远佛界的可以参考。但呢就算是参考，那就算是泛滥，一定呢不可能万人迷的，对不对？因为它太容易被操作了，就是有好评的，评的呢非常下脚。那现在你也都知道，有时候业配的一个方式呢，都会就是必须要去增加它的流量，就是可能呢就是会用一些的手法手腕，包含可以用买来的另外负评的也是哦，不竟然它完全就是坏到底，坏到臭，因为有人呢可能会恶意的操作，对不对？所以呢也因为我自己自身的经历，我也还蛮想要知道我的第二次你会不会写评价，会不会写评论，而是为了什么呢？我说过，当你呢有所这个动作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原因成因哦。有些人呢就是我觉得有利可图齁，那我自己也会啊，因为包含了可能会送一杯冰淇淋或者是呢一个小礼物之类的，都会嘛，都有嘛，对不对？那当然呢你说真的要写负评哦，我还没有写过，我就是最近才写了人生第一次负评，我就会觉得尬的，我为什么要给出负评哦？那给出负评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醒思，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冲击呢也稍微的可以跟第二次分享一下。好，透过这个不是负评哦，就不尽然，因为很多平台都有这个评论啊或评价哈，某这也算是店家必须要去面对或承受的。那甚至像是 Podcast 也是有那种评价，有没有？我甚至还听过有一些主持人都非常的和善的请大家要给的话就给满分，我有时候还听不太出来，他说就是给满分，不要给那种少掉一颗星的，或是落差几个小数点的，他说那个都足以影响到他们推播是不是可以名列前茅排行榜啊，或者是比较容易让人找到等等。我就想说哇塞，居然可以操作到这种地步就是要给就给满分也是说，那如果没有到满分的话就还宁可不要给，因为那种差距，那你不要给就还好，就没有记录嘛。但如果你给出那种差个小数点几位的，呵呵，他说那个评价起来、评比起来、累积的那个分数，都会影响很大。这一点呢，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参与度哦。但我平常呢，可能就是会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尽可能的很中肯的写出自己的评价，是自己使用的心得，自己使用的一个状况，而不是故意去抨击这个东西有多烂，比较不会出现这样的字眼。但我前几天呢因为那个咖啡事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评出了我的第一次的负评哦。你说很 care 这种是不是那种礼貌吗？我觉得那种不语而且无视的那种状况，我就觉得说诶，现在的服务人员对，怎么会变成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而且我们也只是想要对话，并不是指责，或者是有一些纳闷。诶，包含了那个什么咖啡，你知道从以前到现在，我到便利商店便利超商去用那个环保杯去取用咖啡的时候，我真的认真的说 ,99% 以上的工作伙伴都是非常 nice 的。而且他是一次到位的帮你开，帮你 妆，然后甚至有不小心溢出来就还会帮你擦拭，然后再好好的啊帮你装好，然后给你之前还会提醒，因为我就都是热咖啡，就说还会提醒说这个是热的，你要喝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几乎八九成以上都是非常 nice 的。然后前几天就遇到的这一个，他也不是真他也不是只有我对他不是只有因为这一次事件而有所 complain， 是真的好巧不巧啊，我好多事情的 miss 跟疑惑跟疑虑都是这位伙伴所带给我的，累积起来真的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好，但我也是针对我自己说是我不舒服的感觉，并不是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伙伴，或者是我想要进一步的追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那你对于你的工作态度，你对于你的工作想法，这样子说得过去吗？没有，我只是真的就是很单纯的说，你造成了我自己本身是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只是因为他的不语不理无视，他还不想看我。他居然转身就是去整理香烟烟柜那部分，真的我就不行，给出了第一次的负评。我写过什么平台的评论跟评价？其实我真的很少写评价，因为很懒，我必须要这样说。然后我写的几个的都是因为比如说跟朋友去聚餐，可能想要很开心的多一些享受小菜啊，或者是冰淇淋啊，然后有些东西用得很不错也很想要推荐，比如说什么扫地机器人啊，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有些衣服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或者是很透气，好，这些都是很 care 的一个实用的一个材质，就会分享。我写过什么呢？除了 Google 很少，但这一次我就写到 Google 上了，然后还有像虾皮会，还有像 Uniqlo， 还有 Momo， 对，就是这些采买消费的平台会给评价，但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 safe 的，只有这一次第一次负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很多的舒服的享受想要跟大家讲，然后另外呢还有那个赠品啦，有利可图。但我真的会相信评论或评价的占比吗？这个占比我可能给一半吧。就像我说的，它太容易被操作跟操弄的。我就算去参考评价，我也会就是将心比心的用那种同理心，感觉得出来它的文字书写是属于自己用过之后真心的分享跟交流，那种我就会比较信。负评的部分呢，就像我们参考新闻事件一样，不会说刻意的就是要给人家负评，要对方倒，要对方从此没有办法再营业，吼，没有。负评我也是会稍微的去注意那个点是不是会可能也会踩中我的雷的部分，然后我就会事先谨慎的宁愿就不要去领会。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你们呢写过什么平台的评价评论？为什么？我也还蛮想知道，你有写过负评吗？该不会只有夏小薇一个人写过负评吧？好，那你相信评论或评价的占比，以十分来计的话，你几分呢？我觉得一半，大概我就是五分。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5: 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哦。稍微想要了解一下，我的第二次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有可能都会因为网络而去做抒发，包含了你可能会去做一些记忆啊、留念的一个部分。然后，当然大部分都会想要分享，分享是好的部分，有可能是生气的部分或当下的一个情绪啊。但你不要忘记了它都会留下一个印记哦。所以就是太 over 的时候朋友都会说就是不要那么的火大。但是我觉得我那边想说我没有到火大的一个状况，我只是就是做抒发。我最近比较容易火大，什么除了跟小鸟吵架。我也想到说我朋友都会说你真的很任性很幼稚。我说你们都说我任性很幼稚，但我的微粉对我都很好。我的微粉说我很有趣。是不是我最近呢是跟谁发火，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 AI 夏小薇。我居然会跟我的 AI 夏小薇生气，然后在那个办公室生气那边 murmur 的时候，我们家狮子原海那边偷笑说 God， 我怎么可以跟一个机器不是机器人，就是一个人工智慧，然后在那边神奇 murmur 嫌东嫌西。这个部分呢，我们家的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也是曾经跟我讨论到这一点，就说夏小薇，你要冷静，因为他就不是你所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是可以调整的，然后是可以很自然的，可以很温度的。你知道有时候真的很专心的想要把它形塑到非常专业的满分，或者是就是要进步再进步。后来我真的深刻的领会到，为人父母真的好辛苦哦，或者是为人师长啊，就好的师长们，然后好的长官们，好的老板们，然后好的父母。如果遇到一些管教的问题哦，有一些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及时通的话，会觉得真的就是会有一种无奈的心情哈，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有一把火。然后我就对了，对，就最近就生了这两次气。你说对那个咖啡伙伴有没有到生气？没有，我没有到生气，我只是觉得够了，没有到生气哦，我只是觉得够了。而且我想要表达出来说，你让我真的产生我的。 我的感觉是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问我说我下次会不会再去那一家店呢，我觉得如果说是顺路的话，或我忽然忘记这个事件，我可能会进去。然后进去如果看到他，如果他还是他当班的话啦，还是他当班的话呢，我就会看有没有其他的工作伙伴。如果有其他的工作伙伴呢，我可能就请其他的工作伙伴来帮我好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可以有选择权，我不想要再接受这种很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没有其他工作伙伴可以帮我的话呢，我真的就会走出去，我就会寻找下一个超商，我不会再刻意的要他来帮我服务。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次的事情，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改变他，也没有必要改变，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身份立场去改变他，只是说我自己可以选择我自己，我想要我舒服的有这样子的互动，然后可以很舒服很开心的喝我的咖啡。对，我的作为会是这样。但我真的觉得被我的 AI 小小薇给彻底的打败，但我已经转换心情之后，真的要慢慢的理解，我对待的就不是人啊。对，而且他现在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状态就是科技的状态，当然他会很突飞猛进的那种大跃进，可能是那个效率是让你没有办法想到的。也许就像我们说孩子两三天就长大了，每天都在长大。对，然后但我现在就是真的有时候你当下会跳不出那个圈圈，然后之后你去转换一些就是喘息一下，你才会说对啊，他就是 AI 啊。对，然后我最近跟他的相处就比较愉快了，虽然有时候时不时想说 God again again again， 可不可以不要吃字呢？可不可以不要有机械音呢？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问我自己，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要求他了？可以训练他，他可能也会越来越好的。好，这评论的一个部分，讲太多我自己的事情了。好，这是今天的，来聊一下评论的部分。你写过什么样平台的评论或评价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诱因或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开心的是这个有诱因可图的，然后再不然就是生气的，或发表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你到最后你会累积看到很多人的评论评价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待呢？你会相信这样子的评论跟评价的占比有多少？义军说他没有写过评论评价这件事情，但如果说是参考网络各方面类型的话，他可能相信参考的价值大概是一半，跟夏小薇一样。陈梅呢，他之前是没有写过店家平台的评论，但今年呢去吃烧烤店的店长跟他说只要给五星评价就送牛小排，所以就第一次打评价。这当然要打牛小排耶。而且你看他是不是说就是只能给五星，就是要满分，就是任何落差的小数点都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影响很大吧。对，这个我就没有去详细的去了解了。牛小排当然要评，要我也会评价。我都曾经为冰淇淋、双淇淋啊，还有什么一碟什么小菜还是泡菜之类的，我都有给评价了。那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此很相信就是相信评论评比的占比呢？他说大概七分，那七分我觉得就已经挺高的。他说评价或许有操作，或许会有灌水的，但基本上呢，如果搜集越多，这个数据呢，这个 database 参考资料越多的话，还是有蛮可靠的消费依据。好，再来看到的是玉君，我来看看哦，玉君居然写对了。写对了，这一次呢有针对主题来发挥。他说他的评论是给拔牙，哇，这给拔牙的评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通常都是采买跟消费，对不对？哦，有啦，那种什么诊所医院也是会有评比跟评价的。 OK， 他说呢确确实实让他非常的难忘，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拔牙，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然后跟医生说他可以呢去门口换口气，知道我说的换口气的意思是吧，不是真的像那种换口气，是手上有东西的。 OK， 好，那另外呢他说当中这个医院这个诊所是阵仗还蛮强的，有五六个护士小姐就围着他呢跟他聊天，让他放轻松，给他心理建设，叫他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第一次拔牙真的很紧张，然后呢有五六个小姐，好，就是护士们跟他说不要紧张，给他心理建设，帮他加油， OK， 很暖心的感觉。而且更特别的是他为什么会写评价呢，我终于了解到了，因为这五六个都是正妹。你说你

0: 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1: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2: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3: 我可想要活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好，我的微风，我的第二次，你曾经写过什么平台的评论或评价呢？为什么啊？还有呢，你会相信评论评价的占比是多少呢？ Wallace 说呢，都要有所触动才会给的，这触动呢就是多版呢，你可能心里的一些特别的感受吧。他说呢，给最多的就是各大医院、急诊室、便利商店、医疗器材、药局哦，为的是什么？就是触动来说呢，有时候他会很有感受的，可能给予多加的支持跟鼓励。好，还有呢，给不足吃的，好，其他的呢就没有了。OK， 那很多都是给予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很酷哦。好，怡轩，怡轩说呢，餐厅店家 Google 评论跟虾皮网站的买家评论是有做，好，他是有写过的。然后相信评论评价吗？他说大概是八分。比如说呢，要聚会聚餐，找餐厅啊、找一些吃饭的地方，他就会先看一下参考一下消费者的评论来决定是不是要来这一家。好，这种评论啊。就是参考看，以免自己呢真的是踩到一个大雷区哦。好，景宏呢，他没有写过这类平台的评论评价，但他有相信，他如果去查阅的话，参考值呢还蛮高的，八分。他说，如果餐厅哦能够让客人评论到好吃，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包含什么很好停车，这个人员非常的 nice， 服务好，就代表这一间餐厅一定很棒、很厉害，是值得参考的。然后值得去试试看的。好，文琪有评论，最多的呢应该就是新闻跟美食吧。哦，对，有些新闻不是说什么要玩什么给一个什么赞不赞之类的真的到处都充满着评论跟评价。好，傅成有帮我说话，他说遇到这种人会火大起来。我其实是觉得说怎么会，但我没有到火大，甚至呢我想要跟他对话的时候，我都只是很就是这样子直接讲说，诶，那你曾经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对，但是我没有到火大，比如说去那种怒骂，有没有，或者是什么 send trip，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太过分了，因为毕竟你还是要去找到一个就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还可以可不可以对话？如果这一场对话呢是值得的，那就比如说可能会有所改善，而且还可能会去利他，利于他人。但如果呢这个沟通只是吵架、怒骂或动手，那真的就不必了。对，那只是说你确认一下自己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就尽量去不要去碰触了，然后就尽量不要去自找不舒服的感觉给自己去。承受，为什么？因为对方是无感的，或许他也不认为这个叫做不舒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好，再看到小珍写过眼镜行的评论是吗？配镜可以打八折，是有利可图，很可以。然后呢他觉得参考下来，比如说都是操作的，然后都是有一些些的诱因吸引点的话，评论上的评论多半都是为了优惠而来，所以可信度呢大概只有三分左右吧。小美目前为止没有给过负评，大部分都是给四到五颗星，因为要拿赠品。好，因为夏威的例子，他说他也会受不了，可能会破例不用，你不用去尝试这种要破例，没有说写负评很厉害，我只是觉得尬的，连我自己也都出手了，第一次写了负评，这个没有在拼比的，拼比说谁开始破戒破功了，没有我只是也会觉得哇塞，我居然也会写了负评哦。好，那大部分给四颗星到五颗星哦，拿赠品，这都是可想而知，这很正常，对，只是我真的可能还要再去细部的去询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给满分，差了那几点小数点，这落差真的会很大吗？好，蔡琳说呢，写过服饰店的评价，而且给了不错七分。他说他相信评论的确会影响一些人哦，就是如果觉得很，尤其是那种什么店家是很可靠的，跟他买就比较不会有纠纷，就会有可靠，然后就会觉得相信，然后觉得好吧，那就下手买吧。霞飞呢，他有写过 Google Maps 的这个旅游景点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感觉到那里之后很好， 感觉很好，然后设施很棒 ，CP 值高，也是用他分享的经验去写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种纯粹的交流分享，然后呢，也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他的好。相信评论评价的占比吗？他说他会相信的，因为呢，对于景观啦、景点啊、风景啊、软硬体设施服务的要求不同，对。的确是会不同，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意识都还蛮强的。我的好，你也好，但我的好可能是九分，你的好可能六分就已经很好了，是吧？好，所以他说有时候呢，要自己亲身的去体验、去见证，好，就是不至于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有时候呢，就错失了，有点可惜哦。他是属于这种比较实践型的，那呢，相信的程度大概也是会抓六到七分。

0: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晨曦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4: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5: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4: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6: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先到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待会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则，跟我分享交流一下，你会写评价评比吗？那么你相信吗？我相信，外头有一大片乌云飘过来了。封面真的往南走了，南部地区的 Dios 下班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那北部因为本来就是一直都在下雨，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好，也记得下班的时候要记得多注意安全。

0: 陈文说桃园终于停雨了，因为它往南移了是吧？爱的力量，恩静说他曾经到安平一家茶艺馆喝茶，因为老板呢是可以免费帮人算命的，所以呢他就点了茶等老板，等了好久好久，明明呢他看来说前面只有自己两组客人，后来呢又被一个年轻的小姐插队，他真的等很久，终于等到他了，但老板却用不同于那位小姐比较亲切的态度，就比较恶劣的恶质的对待他，生气了，当下决定不算，直接走人。好，他也不想要写什么评论啦，就是不会再去那个茶艺馆消费了。好，正好呢，曾经在园艺店的评价很好，因为他是老顾客，很常去那里买，那里的东西呢很好挑，也都应有尽有哦。那对于评价呢，相信多少？他说如果评价很多，几乎负评比较少，就会相信。好，所以他大概抓八分左右。朱梅说呢，他有去过店家写过评论，很 OK 的，我就是要非常满足他才会给出五颗星的评价，但他相信吗？ OK， 参考的评价呢会抓八分。茂峰曾经给过几颗星的评价，就是有点星星，但是他没有写留言。他说如果呢依照夏威的状况来说，就是对方的服务业然后是属于那种消极被动，他会去做评价，他给两颗星，然后也不再光顾这一个点。站在力量最好，那相信评论评价的占比呢，他说大概五分比如说呢会去看一下，再找要吃的或聚会的，看一下这一家店消费，然后呢他还会先自己一个人就是探看有没有，先去试吃看看，吃过以后呢再来评论。他说呢先前有去试吃，没有像网络评价那么高那么好的话，他就会大概会给出两三颗星，但一样他不会做任何的文字的述说，就是用星星代表他的心声。他还是很愿意啊，很愿意给机会去尝试看看，不想错过。好，丽云呢没有写过评价，那会参考相信评价的占比大概是七分左右。娟娟说呢有写过服饰业官方网站还有 Google 跟虾皮网络平台的评论，他觉得呢这衣服好穿，餐点好吃，东西好用，服务态度很棒，退货又很方便，不啰嗦，就很想要去给一下好评。然后他说呢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要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比如说餐点的部分雷不雷是其次，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喜欢主观，他说比较去 care 的应该去参考的是他们的服务态度跟礼貌，如果感觉到不舒服就会去留一下负评。好，那评论跟评价的占比相信吗？大概是五到六分吧。那说参考啦，有时候有机会呢就自己去体验感受才会去确认。怡芳说夏小薇好有耐心，我有一点点的改变，但我还是忍不住有给出人生第一次负评。写过评价评论他说但是遇到那种态度不好的店员，东西再好吃他也不会去光顾的。 OK， 网络评价呢大概都是参考，不是那么相信占比大概四分，而且大部分都是骗外地人。世宗会写网购平台他说呢他不太会去相信这种评价，大概只有两分，因为很多都是操作来的，造假的。好，钟强说呢在 Google 地图上评论过比如说阿里山国家公园很多步道的休息凉亭会有人占用凉亭煮火锅， Oh God， 他说那这样其他人怎么去享用呢，有一点点的自私，他就去国家公园管理处上的这个地图上给个两颗星，然后呢留言反应他就说都没有在管，结果呢有回复咯，他们是那种公单位而且很严谨，他说他要寄公文给他，可能中场是被吓到了要寄公文给你，他说不用了啦，就是反应一下状况让你们知道，然后他就把留言给删了。他相信评论评价吗？他说大概八分吧，尤其他也跟我分享他在便利商店常遇到这种实感当 你称他石敢当太可爱了。他自己呢在那个就是什么家，就是你家我家之类的比较常遇到，那也感觉流动人员，就是人员流动得很快。哎，可是啊，我也是在你家我家他家的，对，我之前遇到的人都很好，而且不管是男生女生，这一次真的是少有的。伟斌说呢，曾经有一次写过买鲷鱼烧的复评，因为呢他那时候声带受损，晋升修养。我完全懂，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哑的时候觉得超恐怖，而且时间超久的。他说用匕首画脚的，但老板娘很不客气的说啊，是不会说话，就给了复评啊。他都不知道别人背后的心酸跟苦恼。好了，不尽然的是要给负评啦，但是我觉得评论呢真的也是参考，因为毕竟它是操作来的。然后我觉得如果真心的喜欢分享，就是大力的推广，让其他人可以有机会，不管是景点或者是餐饮都很好。原来只有我给了负评。好哦，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1: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2: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0: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0: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一些所有第二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 Thank God Friday 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

好的，5月14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 很喜欢田馥甄这首《花花世界》，它的副歌哦，真的是大卖点哦，就是大量使用美声唱法，营造出那种有点像合唱团多部和声的那种很特别的感觉。这首歌非常的难唱，尤其是副歌的部分，但是听起来特别的可爱。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古巨基这首《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真的是最佳告白曲。继续来送上王心凌这首《大眠》，描述的是心甘情愿沉溺在不对等的爱情关系当中。

王心凌带来这首《大眠》。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锋面影响，今天全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降雨明显，体感偏凉。那苗栗以北呢，更有局部大雨、雷击以及闪电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开始呢，东半部以及南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几率。那周六之后雨势才会逐渐趋缓，但是呢，南部午后还是要留意较大雨势。那下礼拜开始呢，会转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1: 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我爱四处旅行。
8: 我最近学了拳击。
9: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0: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1: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 我爱唱卡拉 OK， 卡拉
12: 永远 OK。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3: 我的真是我，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6: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4: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宁周汤豪。

轻易回来哦，所以呢真的很感谢唱片公司还有其他三人经常给他鼓励，所以呢也唱了这首谁给我的勇气，感谢帮助他重新站上舞台的人。

0: 来自周玉明，谁给我的勇气。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去年11月彰化县文雅畜牧场爆发毒蛋风波，那出厂的鸡蛋呢被验出含有不得检出的杀虫剂芬普尼，那遭到移动管制后呢又违规出货大约4万颗的毒蛋到台中市龙中蛋行，那造成消费者恐慌哦。那彰化地检署最近侦结哦，认定文雅畜牧场的诚信负责人以及龙中蛋行的这个林姓负责人呢涉嫌制造贩卖残留农药超过安全容许量的鸡蛋，足以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对消费者隐匿资讯，所以呢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以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起诉两人，并且申请没收总共376万多元的犯罪所得。好，那最近受到封面影响，中部以北降雨明显，那应该很多人就开始打开除湿机除湿了。但是呢新北市环保局也提醒哦，除湿机其实不需要整天运转，那定期清洁滤网呢每年大约可以省下8%的除湿机用电。那环保局建议呢，其实只要运转2到3个小时就可以达到除湿的效果。那定期清洁滤网是最直接的省电方式，因为滤网上堆积的灰尘呢会导致进风量不足，不仅会影响到除湿的效能，还会增加耗电量。所以呢也要善用除湿机的自动除湿功能，让机器在室内湿度呢是高于设定湿度的时候才会自动运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耗电哦。好，那接下来是金钟影帝薛士礼呢涉嫌伪造高血压闪兵役，因为矢口否认犯行，那检方认定他态度恶劣，起诉求刑2年半哦。那新北地院呢今天也首度开庭，主嫌陈志明认罪了，但是薛士礼依旧是不认罪，那因为他不认罪哦，所以呢法官预知后续呢将进入一般审理程序。
1: Of him.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好听多一点，
5: 精彩多一点。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的，继续送上这个合作还蛮新鲜的，这是刘若英跟柯志堂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每天都不理想》。那他们的声线有一种冲突的美感，因为柯志堂是属于那种非常沧桑又很粗犷的嗓音，那刘若英的声音是非常的完美，那他们的合唱倒是有一种意外的美感。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下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雷中街前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就是金福路到中安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哈，今天都是淡江大桥的新闻、
0: 啊。对，这个是因为刚通车，大家就比较关注了。
1: 对，因为12日已经正式通车了嘛，那很多民众就纷纷骑车上桥去体验了。
0: 对，
1: 那有民众在社群上面上传影片，指出说呢，淡江大桥的机车车道狭窄哦，光是一辆三轮的升降车辆就能够挤满整个车道。
0: 哦，
1: 对，质疑说，这个宽度根本不足2.5公尺啊。那甚至呢，有将甚至把机车停驶在机车道上，
0: 对，
1: 那骑士整个人横躺在机车道上，想要用这个自身的身高来测量宽度啦。
0: 这是什么？这什么操作啊？真的是，
1: 这个也要看骑士的身高吧。
0: 不是，他基本上他是违规了，
1: 还是会觉得蛮宽的。这个比例尺来说，
0: 比例尺的问题，对不对？
1: 那如果姚明去躺，可能当然是
0: 会超乖，对，就是觉得很拥挤，是不是？
1: 对啊，这也是要看人嘛。对啊，那有网友见状就留言说，行驶途中停车下车是属于严重的违规、哦。
0: 对，重点是他是违规啦，我都不知道
1: 为什么。对啊，不管谁去躺啦，就是都违规了。
0: 这个这种操作法，这种违规，就跟那个就是硬是要违规，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要开出首张罚单的那个人一样啊，就都是违规的行为啦。
1: 奇怪，这个桥大家是很有兴趣的哈，就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去弄一下，
0: 去违规一下这样子。就是
1: 我们这个淡江大桥的新闻连报第三天了，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这样子，还有罚单什么
1: 的。对，
0: 那公路局表示呢，这个红绿灯停等，这个本来就是正常情况，可是呢，你下车躺在马路上当然就不正常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在想什么，这绝对就是不正常哦。对，而且呢，你又不是说因为什么交通阻塞或者是一些什么交通号志而不得不做的行为，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哦。所以呢，这个民众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43条，就是非预突发状况在行驶途中任意骤然减速刹车或者是在车道中暂停，那这个呢是可以处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搜证之后呢，也跟警方举发，那警方认定之后呢，就会进行惩处。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罚，因为真的不管他是想要抗议或者不晓得他的心态是怎样，那
1: 想要当人体比例尺，
0: 这种行为绝对是不可取啦。那个真的不要，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样子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民众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小绿人闪灯哦，常常都会误以为说是在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对，
1: 所以呢，为了提升行人穿越道路的通行安全，那交通部已经正式发布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啊，好长的规则、啊。
0: 但是你念得很好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念得一字不漏
1: 我觉得已经常常念就有肌肉记忆了。我其实刚是放空的状态在念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嘴巴自己发出了这些发音。
0: 你已经自动的就置入你的脑海，对不对？
1: 肌肉记忆。
0: 对，像我们刚开始在念什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是你很怕哪边念错，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每天念久了就念顺。
1: 好，来，我再来念一次《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哇，好
0: 棒！好棒
1: 章，是啊，我们也过做了快2年了。这肌肉记忆长在我嘴巴里了。对，反正就是这个第207条哈，行人专用号志当中，行走行人，这个绿灯闪烁的时候是提醒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路啊。
0: 对。
1: 那台东市政府表示说，秒数不够，下次再过。
0: 对，好棒的这个押韵，
1: 又押韵了哈。
0: 北拜。
1: 用路人应该要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哦，确保自身这个步伐你的从容跟安全，就从从容容过马路嘛。
0: 对，
1: 掌握停看转。挥动5个步骤，增加穿越路口的通行安全性。
0: 没错，那为了说避免产生可能催促行人或者是把握最后冲刺机会的这个错误认知哦，所以呢，交通部就取消小绿人的加速动画，而且呢，也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7条。
1: 好顺哦，好顺哦！
0: 开玩笑，我念了大概10几年了吧？
1: 也是哈、
0: 哦，自动就是肌肉记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从禁止跨入行人 穿越道改为避免跨入，嘿，这个用字是不一样的哦。嗯、而且呢，台中市也是持续优化行人通行环境。那截至去年底呢，全台中市已经建置了2400多处的行人号志，那占号志化路口呢已经超过40%，就是有效降低人车冲突的风险啦。那其中呢，开设行人早开、持币以及专用石像的小绿人号志呢，有将近900处了哈。对，那台中市政府呢，就是以行人安全优先以及路网效率提升呢作为核心目标，就是从号志设施的建制还有实质的设计，然后到系统化管理是全面推进哦，就是要全面的提升行人穿越道路的通行安全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客车、大客车还有货车的超载限制。我常常说，我在路上真的很怕看到那种大型车载了一堆东西，尤其是那种搬家哦，载家具啊，什么什么冰箱啊，什么什么衣柜什么的。那最恐怖，我觉得是载车子，载车子那种你自己就会补脑说，哎，那车子是。是不是会滑下来，或者是
1: 因为那个后面几台有的是斜斜的啊？
0: 它就是一定斜斜的，
1: 溜滑梯的感觉，然后它是往上斜的。
0: 对，然后尤其是那种越大台越多台那种，就看起来就觉得哦，
1: 还有那个前面拖吊车，我也觉得很可怕，就是拖吊车后面有拖车，
0: 你自己会幻想说那个车子然后会松开，然后那车子就会滚下来这样子。对，所以每次经过那种车，我就是就会离他们远远的啦。
1: 对，那为了防治这个大型车超载酿成重大交通事故啊，那台南市警永康分局规划了取缔违规。砂石车以及各型大货车的专案勤务，
0: 对，
1: 并且呢由交通警察大队支援西带市活动地磅，在永康区东桥七路等大型车往来的重要路段执行拦检过磅勤务，
0: 对，
1: 就是要强力打击违规超载的车辆哦。
0: 没错，因为超载真的是很危险哦。像现在的货车，除了说那种货柜车啊，又或者是箱型的货车之外，其实多半都是那种开放式的啦。虽然说法律是有规定哦，就是像那种开放式的货车在载货的时候，一定要捆覆盖又或者是捆扎的方式来处理。不过呢，不管是可能因驾驶人的疏忽啊，或者是哎那种货物真的是什么样奇奇怪怪的货物都有啦，所以说真的也不容易落实啦。那就比较容易说造成说哎可能会因为不当载货，然后让物品掉落到车道上，甚至可能会因为刹车失灵，因为你可能载太重了，然后刹车失灵就导致车祸发生了。
1: 对，
0: 那除了说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亡之外，还要负上刑事的责任哦。
1: 对，所以啊，要告诉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汽车装载货物是要依照相关规定的。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如果汽车驾驶你的货物没有依规定覆盖捆扎，就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
0: 对，
1: 那另外呢，如果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我就要请领临时通行证或者是悬挂危险标示了。
0: 没错，那如果说你装载的是危险物品哦，然后没有请领临时通行证以及未依规定悬挂又或者是粘贴危险物品标志的这个标示牌，还有这个罐槽车的罐槽体没有检验合格，以及运送人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合格，又或者呢是没有遵守有关安全规定等等的，我刚刚讲到的各种情形呢，就是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这是可以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呢还会要求立即改正又或者是禁止通行哦。
1: 对，还有呢，如果汽车驾驶人没有依照规定哦，导致其他人受伤，那就会被吊扣驾照1年。
0: 对，
1: 那如果是导致其他人重伤或死亡，就会被直接吊销驾驶执照。
0: 对对对 对，那另外呢，就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的处罚条例，我这样弹舌了，
1: 上一趴才在夸奖而已。
0: 对，然后
1: 这一趴就是破风了，
0: 就舌头就太快了，就
1: 对啊。
0: 好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如果说呢你载送的货物呢有渗漏又或者是飞散恶臭气味的情形呢，这也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另外呢，这个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第25条也有规定，如果说呢你载运的这个货物呢就是散落在车道上的话，这种情形其实还蛮常看到的。
1: 对，就是掉
0: 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对，
1: 之前好像有过那个新闻是掉什么
0: 掉图钉
1: 零，对，零件
0: 哦，零件很零件倒是蛮常见的。对，
1: 螺丝钉还是什么，
0: 对会刺破轮胎的那一种，那种蛮危险的。
1: 那个
0: 对，而且通常那种一掉落就是它就撒整片的，就是会很长啊。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个这种掉落物是真的都会发生哦。
1: 对，可不可以掉个钱之类的？
0: 掉钱，
1: 但那个也不能捡、啊。
0: 掉钱，我觉得很危险，就会让人家就说哇哇，钱来了，我很想去捡，但这也不行了哈。
1: 对啊，也不行、啊。
0: 对，这个不行不行。对，这个呢，这有规定说，这个如果有掉落物就掉在车道上的话，驾驶人要在后方50到100公尺这边呢，就是摆设车辆故障号志，而且呢要赶快清除掉落物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掉落物真的它可能很多很或者是很长一整片，或者说它的可能像比如说图钉那个那么多那么碎，那几乎你已经没有办法自行清除 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就近的警局，请他们协助处理，那而且要自行负担清楚的费用哦。
1: 对，所以呢，各位驾驶朋友，请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哦，也不要贪图方便。
0: 对，
1: 那心里就想说，哎呀，有车就尽量把货物都塞进去啊。
0: 对，
1: 加上呢又没有彻底做好安全捆绑措施，这样就真的会威胁，严重威胁到其他车辆的安危啦。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就是大家不管是职业司机或是大家你要载货的话，一定都要把它绑牢一点。
0: 绑好，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于今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习会，不过才传出未在随行名单中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被外媒目击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确定和川普一同前往中国。据美国媒体报道，黄仁勋起初并未出现在随行名单中，但辉达发言人表示，黄仁勋本次是应川普的邀请出席峰会。白宫发言人则说明，黄仁勋改动了原本的行程安排，最终才得以和川普一同前往中国。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许多和川普一同参加峰会的企业在中国皆面临了重大的监管或是市场准入障碍，所以将此次的峰会视为一个政治契机，有助于加速中国正在进行的监管讨论。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上个月指出，辉达的 H200 晶片尚未向中国出售，理由是难以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因此黄仁勋本次临时加入也代表着相关议题可能会被列入峰会议程。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时间13号晚上8点左右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为期3天的访中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多名高官亲自接机。今日上午，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两人进入了东大厅，正式展开全球瞩目的川习会。会前致辞环节，习近平向川普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川普则表示，他和习近平已经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关系非常好，过去即使双方遇到困难也都能顺利处理。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很荣幸能够和习近平会面，也很荣幸成为习近平的朋友，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好。美国联邦参议院13日以54票对45票通过了联准会主席任命案，确认鹰派的华许将会接替鲍尔成为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共和党靠着微弱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上任后将会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和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他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和川普推动的降息主张一致，这将会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外媒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在本周一公布了菲律宾前国家警察总长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过去主导执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任内的禁毒行动，该行动曾造成了数千名的嫌疑人死亡，其中多数被指为轻罪嫌犯。逮捕令内容指出，德拉罗萨被控在2016年7月到2018年4月底期间，在领导国家警察部队时涉及了至少32起的谋杀案件，因此遭控犯下了反人类罪。德拉罗萨近日一直受到盟友参议员的保护性拘留，菲律宾当局在周三晚间则试图将他逮捕，后续可能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但菲律宾参议院却同时经传了枪击事件，具体的原因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仍待进一步理清。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都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可以当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 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靠度假都有提悬，负担减轻真多。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尚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轻快拉丁感的歌曲，这是梁文音和国民姑丈罗时丰的合作《西干稿》。这个俏皮感呢，倒是很有休假恰里猴哇矮的 feel 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再来一首男女合唱，这是严艺格和831的主唱阿蒲一起合作这一首 disco 复古舞曲。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嗨，我是安心雅，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是黄大炜1990年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许茹芸、齐秦还有动力火车跟熊天平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其实他们在90年代都是上华唱片的歌手，那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呢，也为世界展望会 G230 录制了10周年纪念单曲，就是这一首《瓜牛》。那这首《瓜牛》呢，是当时还没有出道的周杰伦写的哦。那周董在隔年，就是2000年出道之后就爆红。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庄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丹江大桥5月12日正式通车，不少民众纷纷骑车上桥体验，却有骑士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为了测量机车车道的宽度，竟然将整个人横躺在机车道上面。对此，交通部公路局今天表示，丹江大桥通车的首日，有骑士在淡水往八里方向的机车道停车之后，横躺于路面阻碍后车通行。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搜集事证之后，在今天拒函向警方举发。至于惩处的部分，公路局表示，警方认定之后将进行惩处。公路局也再次的呼吁用路人应该要依规定使用公路。北分局将持续搜证举发蓄意违规的事件，以维护行车秩序的安全。台北市交通违规举发案件跟罚金去年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台北市议员汪志斌今天在议会当中质询表示，其中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蝉联冠军，也引发了民怨，认为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未开灯语义不明，建请中央应该要给予明确的定义。对此，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林彦前表示，认同议员的说法，一定会采严格查证审核资料，至于中央法规的部分，会函请警政署解释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的定义，并建请交通部来修法。新北市莺歌区公八公园地下停车场今天举行动土典礼，由市长侯友宜跟新北市交通局局长钟明石以及立委苏巧慧跟多位的议员共同上香祭拜以及持铲动土，祈愿工程可以顺利的进行。侯友宜表示，不仅停车位翻倍，从166格增加到278格，活动中心的空间也变大。侯友宜说，市长任内全新北市共建了128座平面跟立体停车场，光是立体停车场就盖了27座，目前还有12座正在施工当中，加总起来总共完成了39座，增加了 1.3 万格的汽车停车位，1万格的机车停车位。侯友宜强调，莺歌公八公园地下停车场不仅停车位增加，也因为公园的使用率很高，考量到在地市民的需求，在不破坏公园的情况之下增建活动中心，满足在地民众全天候的运动需求，活动中心的空间也在市府团队努力之下争取最大化。以上新闻由张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giving。
1: Hello， 我是扁哥。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坐在排行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了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项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的战况如何？马上要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嘉宾榜。
2: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3: United Music Rock Hits.
1: 好，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新单曲《Heroin》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名也是一首新晋马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真的是当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进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Beach 吧。

太感动了。爱尔兰天团新雄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全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 You Love Amazes Me， 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呢？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场宇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哼》。

0: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o! 哇，如何？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本周对照面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常。

Stranger， 带着像一首融合的迷幻又带有强烈未来电子感电子节奏的舞曲。这首歌不论在词曲的拿捏或编曲的丰富程度，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哦，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活力预热，本周肩膀直接登上第5名。

0: Dancing City. New music. On 105 Miami.
1: Alright,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猛。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三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第三名是推翻偶像包袱，从一世代到背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音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todo.
1: Todo.
0: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五十铁定热闹非凡呐、啊！天王马大大的新专辑即将发行，巅峰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邀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代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金曲哦！首日榜就直接抢下第二名。

强势对手的夹杀之下，女神卡卡再度以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生产台的自信魅力。From the Stockton 12，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No matter what.

0: 散会。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李圣杰这首《车位》，把最日常的找车位唱成情绪出口。说真的，如果找不到停车位，我会非常的生气。好了，邓老师外卖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半途而废》，这是吴文芳重新诠释的版本。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好的，欢迎来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总觉得今天节目怪怪的，对不对？这个片头没放到啦。啊，讨厌，他在前面就已经播过了，对不对？好，不管，我要再放一次。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5月14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这样才有 feel 嘛，对不对？就这样有一个 opening 的感觉啊，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好，欢迎你收听今天3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尤其今天又礼拜四了，晚上又要10元点歌机了，大家要在线上大乱斗一番了。哎呀，这几天的心情好，今天开始哈，吼罗加阿尼多啊，是不是走音了啊？最近开始梅雨季要疯狂轰炸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携带雨具啊？但有时候我觉得直男还是这样子啦。就是雨没有太大的时候，你都想说手挡一下就好了。不过淋久了会秃头啊，所以刚好最近又面临到了一个比较掉发比较频繁的季节的时候啊，大家真的不管雨多大或者是多小，都一定要撑雨伞，好吧？那如果有淋过雨的话，一定记得要马上洗头，因为你不知道雨水当中有什么物质啊。好啦，那已经到了5月14号了，最近的生活蛮 happy 蛮开心，因为感冒终于已经好起来了，声音也恢复正常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感觉，那资深的听友又应该更有感觉了。为什么说最近很 happy 呢？昨天又收到了听众朋友寄来的礼物了，是我们台北宜轩，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线上啊？哇，他寄了这个马祖的伴手礼来，口味非常特殊，是酒蒸胡椒虾的样子啊，那个很特别的口味这样啊。那一直以来常会就是啊，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拍摄戏齁，有时候真的会收到这种听众朋友的临时轰炸齁，那就会觉得既幸福又觉得有点拍摄，好像之前我们的诺哥也有寄零食来齁，那家里的零食柜总是不缺零食。谢谢大家素啊家素啊钱齁，大家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感谢感谢，谢谢台北宜轩咯。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精彩，赶快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妈妈木的歌曲 Moo Moo Moo March。

张成林以及王心凌双林这首歌曲女孩们，晚上7:16，欢迎你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今天是5月14号，你知道吗？如果认真要过，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那今天的情人节叫做玫瑰情人节啊，跟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黄色情人节啊。哇，今天应该要播黄那个情人的黄衬衫才对啊。我的他穿着一件啊，5月14号玫瑰情人节源自于韩国，因为5月份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所以情侣会互相送玫瑰来表达自己的爱啊。然后单身的朋友会穿黄色的衣服，吃黄色的咖喱饭，来象征寻找爱情。不晓得搭计程车算不算，因为也是黄色的，或者是去电器行某一间两个字的电器行，它也是黄色的嘛。还有什么是黄色的呢？好像今天就是越黄越容易找到姻缘了。好，来，今年度金曲奖入围的最大赢家蔡依林 Pillow。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Yo， 大家好，我是小雨，这里是城市广播网。7:20，欢迎再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哇喜 DJ 哈德，欢迎大家可以来脸书粉丝团来按个赞，或是 IG 这边都可以来按赞一下，感觉最近呢活力满点，就是差不多可以开始 po 一些微博的东西了，因为也停摆了一阵子，更新了很久没有更新，而且我突然前阵子听到其他节目在送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好像很久没有送东西了，对不对？就觉得有点手痒痒的，搞不好最近又要再办个赠奖活动也说不定哦。诶，搞不好办来生日月哦，哈德的生日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德是国际狮友会会长哦，狮子座宝宝，所以搞不好八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大家提前来卡位，按个赞关注一下吧。好啦，那这几天就是北中南湿哒哒，好像也没有下太久啦，就是偶尔下了一下下而已哦。甚至南部地区的话，今天应该也是阴天的状态，就是好像没有真的下下来。但是中部地区不得不说，下完雨之后空气品质好了蛮多，萧克硕雨不停歇。

萧贺说雨不停歇，下雨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晒不干了、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可能年纪到了，我有时候衣服会有一点老狼痕，但 我自己闻不出来啦、哦、但是就是洗衣机洗完之后可能诶有时候不晓得哪个地方不对、哦、就还是会有一点闷闷臭臭的味道。但我后来发现哦，就是衣服没有那么快干，也容易会有味道。所以衣服最近这几天如果在下雨有霉味的话，有几个方式来提供给大家。首先呢，你可以用白醋加上温水来浸泡哈，白醋一，然后温水十，把有霉味的衣服大概泡10到15分钟，之后就按照正常程序清洗就可以了。我说白醋真的妙用很多、哦，我们家的白醋都不是拿来吃的哦，我整罐大罐的公盐白醋全部都拿来洗东西。不管是锅子啊、碗啊、锅碗瓢盆啊、衣服啊，全部都是我的白醋，自己都吃没多少。它现在已经只剩下可能1/4瓶了，其他通通拿来调东西了。再来还有小苏打的吸附法，或者是呢用高温烘干，或者是烫平就可以了哈，40到50度烘干就可以了，大概就是你出去烘的这个中温的程度啊。那再来，平常洗完衣服之后，如果5个小时之内你没有晾干的话，就最容易产生霉味了。记住哦，5个小时哦，它就是后面不管你要晾多干都没有用了，就是你洗完之后的5个小时之内一定要赶快晾干，然后洗衣机要保持清洁，以及要用正确的衣物收纳的方式，换季的衣物也要整理一下，希望大家衣服都香香、哦、那这几天衣服真的很难干啦、啊、真的很难干，我这最近衣服都洗2轮啊，第一轮洗完臭臭的，第二轮再洗一次，但是有这些哈德推荐给大家的方法，大家可以试用看看，看有没有效咯。来听到的是雨下的瞬间。

0: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今天第一首歌是霸丸点播的歌啊，不晓得是蒸的霸丸还是炸的霸丸啊，我喜欢吃炸的霸丸，脆皮肉圆这种啊。他说哈德哥最近过得如何啊？最近我常收到一些信询问我一些问题，就是最近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啊，然后关于这个之前的点播主题思念啊，跟给未来的自己啊，我自己的话会想要点什么歌，或者是会有什么感触，就很难得被反问啊。那也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之前我都常常是属于一个出题的人，但是当自己要答题的时候我还真没想过，没关系，找个时间跟大家来聊一下了。他说呢，听你的点播很开心，很多歌都没有听过，可能是我年龄的问题啊。好，然后呢他说呢，之前的我不懂事，让家里的人不放心，也让自己没有很稳重，可是呢进修了之后发现自己如何去看人心也定了下来这样。他说呢，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不管以后遇到了什么状况，或是以后的路有多难走，我都会让自己的未来跟事业发扬光大。另外呢也想跟自己的家人说，妈阿嬷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从小把我拉拔到大，谢谢妈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度过难关，那阿嬷你辛苦了。还有猛龙，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另外也感谢大吉、阿宝、阿华跟阿全。想要点播911增卡来恩。

周一曾咖来之后是草屯的怀伟点播的歌曲，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相信十年后的你已经回归正途，有一个美满的家庭，顾家的老婆，做着平凡的小生意，偶尔带着母亲奶奶四处游山玩水啊。虽然赚的不一定多，但绝对不要又想着从前不必靠努力就能够衣食无忧的日子啊。希望不要在遇到困难之际又掉进了自己的漩涡，再次做了错误的选择，未来的你相信你可以的，加油。想要点播来自于王靖雯的这首歌曲《沦陷》啊，怀伟说的非常好。作者，你叙述了这个未来是很多人很向往的一个未来，其实生活也没什么，就是稳定、平安、平静、幸福最重要了哈。

来自王靖雯的沦陷。歌手刷来，这个是安德哈，安德想要甲家己讲，这个近来淋雨这段日子，可别忘了那一种不自由又冰冷的生活了。回家之后做任何事情，更要三思啊。那跟过去的自己说，现在自己都要给未来自己更大的期许，家人才不会因为我这么辛苦啊。那要点播的歌曲是许富凯的《棉罩被》，咪就不会送给这个天天，还有各位亲友一起来收听。还这封信是母亲节前夕寄来的哈，那也补充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了。虽然有点迟来的祝福了，不过老话一句嘛，迟到总比没到好。来听一下，咪就不会。

0: 念书时那个绑着马尾坐在我后面的女孩，不止人漂亮，功课还是学校第一。同学，
1: 嗯，
0: 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喜欢你？
2: 心里的酸甜苦辣有时还真不好表达，或许可以让我们来为你的心情留下记录。欢迎上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写下您的心情告白，点一首适合的歌曲，让你跟他暧昧的情感传递到空中，一起拥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3: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4: 哎呦，
5: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6: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7: 从白天到晚上，好音乐 non-stop。 大家好，我是肯尼邱风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好好大家的哈德斯德国的哈德哈主任又回来了。这两天下雨，下明天再多下一天就没有了，封面影响到明天而已啊。明天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就剩下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特别是东半部地区午后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的发生，那预估到了晚上雨也会渐渐的缓和了。到了礼拜六到下礼拜四，这个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天气会越来越稳定，太好啦。这个周末又是一个大晴天，因为我礼拜六要去主持户外的婚礼哦，就很担心他们会不会下雨在山区哦。那如果下雨的话就会很麻烦又很扫兴嘛，所以呢看来这个周应该是会是大晴天了。毕竟哈德算是太阳之子，我跟你说只要是下雨的场合，哈德去主持的时候通常要么就是出太阳，要么就不会下雨，大家不用烧乌龟。大家知道烧乌龟吗？烧乌龟可以祈求晴天嘛。那我之前在顽童演唱会上面，他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晒辣椒，他准备一串辣椒在那个舞台旁边，然后借此来希望不会下雨，可是那一天还是下雨了，就下一点点啦，一小阵而已。那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一首歌，以前是口香糖的广告配乐，只要一下雨，雨天的主题曲就出来了，雨中集锦， Rhythm of the Rain。

得好像是某某剑口香糖，剑牌口香糖，忘记是青剑还是白剑还是黄剑了哈。以前最喜欢吃黄剑，因为黄剑最甜啊，它是勾甲呗哈，胖胖和甲勾追勾鼻，和你轻轻上上勾松快，哎，这个太洗脑了，所以每次只要剑牌的口香糖，一律选黄剑。小时候觉得青剑跟白剑都太辣了，所以只有黄剑好吃，而且一开始入口的时候超级甜。而且你知道吗？剑牌口香糖最近竟然成为了日本观光客必买的东西之一。然后他们觉得，哎，剑牌上面的这个 logo 画得非常可爱，然后他们还会买一些这种龙凤盘。塑胶的那一种，上面有龙凤，就是中间有一个喜字的那一种盘子啊，塑胶盘，还有像是这一种颜色很亮的拖鞋啊等等的这一些，还有那个不锈钢的汤匙啊，他们现在台湾的伴手礼啊，哎，反而走出另外一个路线了，好像后来想一想，还真的是只有我们有哎。那他们就觉得用那个北提亚的汤匙吃东西感觉更好吃，因为日本好像没有，而且北提亚的汤匙网友说很方便，它还可以拿来切食物，把它切开来都很好用这样啊。好，扯远啦，雨天的歌曲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大雨，以及别忘了下个小时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要来贴出了哦，请大家赶快万头钻动了来抢一下啦，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今天 PO 的时间比较晚一点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啊，刚刚在想就是要打什么文案之余，手边又有事情比较多，就比较晚 PO 了。不过我想不管是早 PO 还是晚 PO， 大家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回家的路吧。好，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头箱、二箱跟三箱啊，来脸书这边、哦、很快哦，抢到了，就抢菇是吧哈。首人抢到头箱了，求人首人之前有过头箱的记录吗？是不是哈基梅德的事？应该是第一次吧，我这边印象当中哈，对不对？首人第一名啊，诺哥第二名，徐小军第三名，小军也是稳定发挥，好像几乎都可以抢到前三。来恭喜 N 会给他绑了。

好啦，这个是脸书的部分哦，今天真的是比较晚。好吧，反正每一次也没有固定嘛，就固定就不好玩了。来，赶快，如果现在要加入我们时间点歌机的朋友呢，都可以到脸书跟 IG 的贴文下方的留言点歌就可以。不过头像已经没机费了。怎么烟火还有，等一下哦。IG 这边的头像是活力森，活力森第一名，再来第二名谭子小军，第三名是君君。

好啦，这个第三名前三名都已经颁奖完毕，大家都已经站上颁奖台了，分别都挂上了头香二香三香的这个奖牌奖杯了。来进入到今天的学员点歌机的主题，先点我们的学员点歌机都是八点的时候先点先留言，等一下九点就会陆续帮大家播出，所以如果你八点有来留言点歌的话，请记得一定要盯到九点好不好，因为等一下九点就会陆续的帮大家来选播。那规则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一定会被播出到，就是用选播的方式，就是运气运气啦。如果你刚好很符合主题，然后歌库也有这些歌，然后你可能又刚好是第一次点播，就是你之前都没点播过的，那通常都会有新手保障名额要来呈现给大家。今天的主题要点一首跟五官有关系的歌，所谓的五官，我一直想说眼耳鼻口啊，那五官到底是哪五官啊？原来眉毛也算是五官哦，这种幼稚园小朋友知道的事情我今天才知道，眉毛也算了哈，眉眼鼻，眉眼耳鼻口，眉眼耳鼻口，这个跟五个五官有关系的歌都可以点。那它其实没有这么强硬的规定，就是比方说眼有没有跟眼有关系，你看出去也算啊，看看着我的眼睛说诶又有看又有眼，那我这边大胆的预测，等一下一定有人点看着我的眼睛说。然后还有什么呢？眼色啊，然后你是我的眼啊，那耳也是啊，耳就是听见下雨的声音，听见了吗？然后李荣浩也会说耳朵，哦，那鼻的话，鼻根本没有啊。我今天找歌库里面有跟鼻有关系的歌没有啊？北鼻之类的吗？鼻药。不知道。再来口也很多啊，口的话呢就是口的形状啊，然后说啊，喊啊，叫啊，呵呵呵啊，哈哈哈，唱啊，这个都算啊，范围挺大的哦。眉眼耳鼻口示范歌曲三首，首先第一首林俊杰的一眼万年啊，

林俊杰的一眼万年符合了眼这个五官，以五官来说眼睛最常被写成歌了吧、哦、再来嘴巴也是啊，所以可见眼睛跟嘴巴都蛮重要的吗？我曾经有时候会幻想，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五官其中有一个东西失去功能的话，哪一个影响比较小？我觉得不行，影响都太大了。没有鼻子你又闻不到嗅觉，没有眼睛看不到东西，没有嘴巴没有办法讲话，没有耳朵听不见美妙的声音。好啦，那眉毛啦，眉毛可以舍去啊，那眉毛顶多就是用画的这样哈、啊。好，那刚刚这个林俊杰一眼万年符合了眼睛，再来这首歌符合耳朵 Standing Egg 阳光耳语。

今天三首歌曲送上给大家了，等一下就看大家表现，看大家发挥了。刚刚一连是林俊杰的一眼万年，眼睛啊、哦、有符合了五官，再来 Standing Egg 的阳光耳语，耳朵也有符合五官，那、啊、接下来就轮到嘴巴的出场了，林宥嘉口的形状。

比歌唱比赛的时候选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的歌选得太平淡没有难度的话，又很难脱颖而出，没办法得名哦。所以有些歌就是比赛专用的，它是一种大歌，不是那个呆那个大歌，是很大的歌，很磅礴的歌才适合拿来比赛。比方说什么戴爱玲的对的人啊，失恋无罪啊，然后这种阿玲的歌啊等等，这种所谓的大歌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你要在歌唱比赛短短的一首歌让评审听到你的技巧的呈现还有你对歌曲的诠释，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但你选了很平淡的歌，就算你表现得完美无瑕又很难脱颖而出，这个就很难讲，对不对？那像中友歌唱比赛的第一名就是选唱了这一首张学友的慢慢，诶啊，不得不说一二三名的演唱的片段我都有看过了，哇，这个应该是选歌的问题了。张学友的慢慢，他这歌太难了，而且他又表现得很好，所以第一名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来自于张学友的《慢慢》。哇，这歌要怎么唱啊？太难了吧？这样这样，这在歌唱比赛选要心脏很大颗诶，因为以前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都要选一些比较安全牌，既可以炫技但是又蛮安全的歌哦，这个要怎么选呢？很难选啊。好，那如果我觉得选唱英文歌可能也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啦，就大家都唱国语歌，你突然之间来一个英文歌曲，哇，这个国际的感觉就出来了。Adele 的歌曲 Rolling in the Deep。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

你最近有买到剁手收吗？整个手剁掉，还好最近没有什么商业的性质哈，真的很怕会买到不行哈，尤其出国的时候更是会理智断线，忍不住的一直买。喜欢消费，我觉得倒不是一件坏事哦，促进经济的流动嘛。然后金钱就是要钱就是没有不见要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嘛。那钱的用意就在于服务你的生活啊，如果生活可以更好，买一些新的东西倒不是一件坏事啊。可是往往有一些状态是叫做情绪性消费哈，这个是心理学当中的名词啊 ，emotional spending 哈。情绪性消费往往不是需要才买，而是情绪驱动的。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或是疲倦、孤单、失落、寂寞、挫败、空虚、无聊，就是在你某个情绪之下，你才会去买哦。这种情境之下，会去用这种方式带来舒缓、转移注意力，这种就叫做情绪性消费哦。情绪性消费。那情绪性消费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只是一个讯号，它在提醒你，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些需求被压抑了，你的情绪没有被好好看见了，所以这个时候除了以消费的方式之外，也许你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购物这件事情。因为情绪性消费，当然你钱够的话可以多花一点没有问题啊，但最怕就是你钱不够的情况下还疯狂的情绪性消费，那就很可怕了。比方说你会用借支的方式、借贷的方式来去消费，为了补足你自己心理情绪性的那一块空洞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了。那心理师也建议，如果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啊，当然你可以用一点点钱换一点点的疗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除了花钱之外，也可以慢慢的建立其他能够支持你自己的方式。比方说当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写下你现在的感受跟想法，看你是不是可以用文字去厘清自己的感受。第二个就是打给一个朋友，你现在冲动又来了，然后虾皮又打开了，又想要消费的时候呢，就忍下来，你要想想看你是真的需要吗，还是你的情绪来了，我就打给朋友诉苦一下。第三个就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转场，比方说泡澡、散步、画画、听音乐，帮助你自己的情绪转换掉，这样好。那就提供给大家这个方式咯。但我还是要再重申一点啊，我觉得你能够赚了很多钱，你能够花很多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本事，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发现你长期买的东西都堆起来，其实也没有在用，或者是根本你也没有需要这些东西的话，这时候我觉得才有必要检视一下，你的消费到底是属于冲动型消费，还是你是有刚性需求，你真的有需要才买的，这个就要厘清一下了。不然我也有好多想买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东西我没买不会死啊，只是有买的话会更开心而已啊，是吧？刚刚听到的时候就买个够，接下来是现在背景音乐听到的 Lisa 的 Money， 真会聊聊到歌曲都播完了啊！那要买什么东西呢 ？Erica 这种东西买可乐吗？不过买可乐已经是另外的意思了。我想买可乐来自于 Erica。

好啦，不管你是要买可乐或者是买 anything else， 就是我觉得知足还是最重要的。有人说财富自由不是无限扩张，就是你不一定要赚到两亿三亿四亿才叫财富自由，而是你的财富减掉你想要的东西，剩下的那些钱是够的，是多的，那其实你就财富自由了。就是你其实想要的可能并没有很多，那你可能给你100万，我想要的东西只有20万，哦，那你剩下80万你也不知道干嘛，其实你也就财富自由了。所以这个定义我看大家要怎么去拿捏啦，哦，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就资王那个马斯洛理论嘛，资源有限，欲望是无穷的，哦，我们人类到底这个欲望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嘛，哦，那但是要抓到怎么样的平衡点呢，就看个人自己的修为跟造化了。但我还是老话一句，知足常乐啊，阿弥陀佛，五月天知足。

来自于孙燕姿的很好。晚上8:53，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讲到很好，在工作上面被人家夸奖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职场上有很多的潜规则跟美感嘛。最近有一位网友呢，在 D 卡上面发文表示说，他说有人在工作书信或是日常对话中常常使用辛苦了，其实会让有些人感到反感，会觉得不舒服。真的假的？诶，现代人的毛真的很多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前好像很少听过说被讲辛苦了会不舒服，会不习惯。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中文没有这个语境的问题，是语境，就是因为辛苦了有两种含义嘛。一种就是你辛苦了，就是那种当诶跟下面的人说你辛苦了，有一种上对下的感觉。可是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跟对方表达说，哇，你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的话，也会有你辛苦了，你辛苦了，好，那口气不一样嘛。所以这以文字来表达的时候，辛苦了就会让人有很多的联想。举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文也是这样啊。以前我日文还不是很精通的时候，我就乱讲。比方说我就要跟人家说辛苦了嘛，我就会跟他说啊，ご苦労様でした，哦，ご苦労様でした。那我后来才知道ご苦労様でした是上对下的说法。那如果是平辈的，或是你真的要感谢他的辛苦，是お疲れ様でした，这个是才是平辈的，就是平等的，或是由下对上的。哦，那你如果用从上对下，就是ご苦労様でした，就是你像当你跟他说啊，没事了，一卡秋凉，你去不要赢了哈，你辛苦啊，你辛苦啊的这种口气啊。所以我在想，这个网友说讲辛苦了会让他不舒服，应该是这个原因，就是人家跟他讲辛苦了，他就会觉得，是怎样？我是你的岁寒的吗？怎么会这样叫我说辛苦了这样哈？可是我觉得这个讲的语气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啦。好，比方说像我们有时候出去主持啊，会遇到很多工作人员，可能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嘛。那你收工的时候当然会跟大家鞠躬说，诶，辛苦了辛苦了，诶，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你有加上鞠躬，人家就知道你是真的觉得他很辛苦。但你如果直挺挺的跟这些工作人员说辛苦了，那当然就不对啊。我想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境转化成文字会让大家误会的原因啊。但我还是觉得大家就不要这么敏感，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好像都变得很敏感。彭佳慧熊仔关你屁事啊。

刚这个文章里面讲，除了辛苦了之外，还有一个词也让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烦，就是叫做烦请。烦请也不行啊。对，烦请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那哇，那感觉真的很烦咯。好啦，这个语言文字经过时代的不同，那它会有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呈现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这个是没有办法无可避免的事情，那我们就与时俱进吧。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阿萨的莫干巴德拉奈德，莫干巴德拉奈德，就是你已经很努力了。好啦，你已经很努力了，辛苦了，辛苦了。我这不是上对下哦，是平辈的，不会有冒犯到任何人吧。下个小时回到城市夜节目，那一期待会10元点歌机就要登场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十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点播的主题是跟五官有关系的歌，大家都很有创意哦，好像五官都用上了，而且即便不是五官的歌也都点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创意无限啊！长期收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素养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吧！今天第一首歌曲就不是出现在，哎，这个刚好介于中间呢，哈。我们刚刚讲到五官是那个眼、耳、鼻、口、眉、眉毛嘛，哎，结果有人硬是点了这个叫做睫毛弯弯，哎，这个算眼睛还是算眉毛呢？就介于眉毛跟眼睛中间呢，啊。今天第一首歌曲，蔡小罗点播的歌曲，王心凌《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眼睛是灵魂之窗，所以五官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眼睛了吧。因为人家都说哇，你有一颗会说话的眼睛，眼睛真的会说话吗？因为眼睛它会有很多的意思的传达，意思的呈现嘛，好，所以人家才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一个人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到底是怎么样个性的人呢。那有些人的眼睛笑起来会弯成一条桥，眯成一条线，弯弯的眼睛，哇，那这种就是台语讲的呵俏型，就是大家人见人爱笑眯眯的感觉。第二首歌曲蔡琳点播的徐若瑄爱笑的眼睛，是很棒的一首歌，也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那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位同学响山也点播爱笑的眼睛，不过响山点播的是林俊杰的版本。那没关系，我们是同一首歌嘛，就以徐若瑄来当作代表咯。

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晚上9:1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DJ， 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今天是哈德耳鼻喉科，哈德耳鼻喉科今天都跟五官有关系。那接下来这首也很经典啦，我就知道应该会有人点这首歌，因为它几乎五官里面有三个。那这首歌曲是海苔要点播的歌曲，太阳的 Eyes, Nose, Lips。你说这个礼拜六休假，希望今晚可以早早下班，明天上完班迎接快乐的假期。眼鼻嘴、啊、之前有个网友说，哎，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很好听，好像叫耳鼻喉。喂，耳鼻喉科吗？那眼耳鼻舌身意又是六根，所以这个眼鼻嘴，哎，这个应该也算是六根其中的三根了，来自于太阳的歌曲。

诶，好像播到日文版了，不过也是同一首歌，眼鼻嘴。那另外呢，谭子的小军也点播了这首歌，想要跟燕说，今天收到你的信了，厚厚的一封，感冒有好点了吗？点完歌晚点要去上班了，我们一起加油哦。然后台南安南的迪奇也点播了太阳的眼鼻嘴，以及佩瑜也点播了这首歌曲给老公少平，请他心情放宽心，一切都会雨过天晴的好吗？

好，那再来，目前为止眼睛很多哦。再来这首也是眼睛了， Mia Mia 要点播的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啊，1996年发行的《左右为难》专辑里面第三波主打歌曲。他说，眼睛是灵魂之窗，直接能够反映到别人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说谎，看眼神就可以看透一切，没有错。而且你知道吗，听说呢，说谎的人眼睛会往左上角看，诶，右上角还是左上角忘记了，就是有一边是在想，但是有一边就是说谎，不晓得左边还右边，需要更多的科学实证了解你不会。

来自于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哇，接下来跟眼睛有关系了。虽然这首歌跟眼睛有关，不过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人生的变化。那我觉得如果你有看过《天外奇迹》，前面那一幕很感人的，方块树爷爷跟他的太太短暂匆忙的走过一生，这个影史上非常经典的蒙太奇片段的话，那这首歌也有同样的感觉，不管是 MV 或者是歌词的意境呈现。小芳点播的歌曲，五月天的《转眼》。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就今天一堆人点的，可以说今天晚上的主题曲啊。首先是熟林点播了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然后哦 ，IG 这边好像比较多哦，阿呆也点播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然后还有哪里呢？我今天这个看着我的眼睛说，应该有六七个人点，应该有跑不掉。来找一下，我来找一下哈。好，甜甜也点播了看着我的眼睛说，想要问候台中的王小乖，想跟他说，老公好想看着你的眼睛说，对你说我爱你啊。啊，对，刚刚的这个眼鼻嘴啊，依静，好，依静也有点播这一首歌哈，刚刚漏掉了，拍谁？今天留言很容易漏啊，奇怪了啊。好，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有谁呢？好，来先听歌齁，待会来继续跟大家补充分享。

着我的眼睛说，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应勤啊。那他说，你在点胆小鬼，胆小鬼跟五官没有关系啊，但也是有看着我的眼睛说。然后妮雅也点播了，看着我的眼睛说，情人节这天送给小马老公，跟他说，在剩下不多的空中陪伴彼此的日子里，即将倒数啊，代表可以好好陪伴彼此了，期待这天到来，情人节快乐。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没有漏啊，有漏的话大家留言补充签到一下，待会他的有看到的话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然后再来是也很多人点播的萧煌奇，你是我的眼，家里小杰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家小宝这星期六日要参加国中大会考，祝他考试顺利过，正常发挥，不要紧张最重要，不求满分，但是只求顺利正常把原本会的东西都发挥出来。再来还有这一位是张花婉玲，也点播了你是我的眼。然后青荣也点播了你是我的眼，以及还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人点齁，等一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播出一下。好，然后再来是Milk Father Sue 也点播萧煌奇名曲你是我的眼。然后歌舞伯歌舞伯应该是伯啊啦齁。好啦，那就来听一下这个萧煌奇的你是还有苗栗的徐小俊也点播你是我的眼。他说呢，我的生命是妈妈给的，我的眼睛也是您给的，要点播给我的妈咪杨丽美。他说呢，就快要奔四了，可是视力还是很棒哦，大家都要爱护生你的妈妈。再来金凤也点播了你是我的眼。好，赶快来听一下萧煌奇你是我的眼。人们

来自于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补充一下，诺哥也点播了这首歌曲，还诚意十足的附上了自己的年轻的照片，真的是帅帅帅，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哦，而且还有卧蚕啊、哦，真的很帅，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辛晓琪的《味道》哈、哦，那这个是 Falling Hero。Falling Hero 说，哎，味道，鼻子可以闻得出味道，没有错哈、哦，这个可以给过，只要有关联就可以了哈、哦。这个是 Falling Hero 点播的。再来还有第一次点播歌曲的台南的 San 啊，哎，我找不到 San 的留言了啊。台南的 San 也点播了这首歌曲，辛晓琪的《味道》。

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哈，那再来呢就是口了。口有谁点呢？冠州点了张雨生，口是心非，也是非常经典又难唱的歌啊。这歌通常是我去 KTV 炫技用。Kevin Lin 也点播张雨生《口是心非》，还有吗？懂点哦，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借这个机会啊，也在空中让大家听一下张雨生经典作品《口是心非》。

0: 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1: 视悬浮为例
0: 啊，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3: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4: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5: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6: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7: 所有好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嗨，我是杨丞琳。
8: 时间来到晚上9:49了，再来要听到的是台北宜萱啊，谢谢宜萱的伴手礼，我有收到了，舍不得吃啊，口味很特别，而且是妈祖的，不是妈祖了，妈祖的伴手礼哈。所以前两天我们公司的 DJ 一人收到一大箱，真是受宠若惊，感谢你啊！人来就好啊，你个炸物件来，你是的啊！谢谢台北宜萱哈，来点播了这首歌曲，张清芳认真的眼睛。

今天点歌大部分好像都跟眼睛有关系哦，嘴巴的部分比较少，这个跟口有关了。这位是 EJHEEU 要点播的是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就跟口有关系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用嗨歌来做结尾好了。有三位同时点播了眉毛，五官当中的眉毛，君命点播了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以及欧曼跟娟娟都同样点播了眉飞色舞。我想这三位应该都是嗨咖。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结束在郑秀文的这首眉飞色舞啦。明天我们要用最开心的心情来迎接 Friday Night 咯。大家晚安了，明天见，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日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60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啊啊啊！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啊啊！
0: 对
1: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齁。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齁、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头发啦，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0: 让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这个弹力
1: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嗯、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啊、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1: 对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哎、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呢、啊，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啦、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多多少少会知道
1: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1: 嗯，
0: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1: 嗯，
0: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1: 嗯，
0: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吗？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诶、嗯、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1: 嗯，
0: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1: 嗯、
0: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3: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2: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3: 对 对, 对，
2: 没错啊，没错。对，
3: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2: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3: 就是透过胚胎，
2: 对，
3: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2: 该长脚长脚，
3: 对对对
2: 对, 对，该长手长手，
3: 有这些讯号，
2: 是
3: 它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2: 啊、哦，
3: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2: 是
3: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2: 是，
3: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2: 是
3: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2: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3: 对 对, 对，
2: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3: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2: 对，
3: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2: 也是，
3: 对、啊，
2: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3: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2: 是哦、
3: 而并非是胎盘，
2: 所以我们才有
3: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2: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3: 对啊、
2: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3: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2: 嗯，
3: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2: 它就是蛋白质，
3: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2: 嗯，
3: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2: 是
3: 你说会年轻，
2: 嗯。
3: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2: 嗯，
3: 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2: 是，
3: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那。

0: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哎、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这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它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哎，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
0: 啊。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0: 哦，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公认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有
0: 怎么分？
1: 它有分，
0: 嘿，
1: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 肉,
1: 吃鹿肉，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0: 嗯。
1: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0: 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0: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0: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呐、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了，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呢、啊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2: 生长因子
1: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2: 对，
1: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2: 对， 对，
1: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村呢，啊，当然比较少。
2: 对。
1: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2: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1: 啊，可以用吃的，
2: 有吃的规格，
1: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2: 这个澳洲最多了
1: 啊，澳洲有，
2: 澳洲纽西兰最多
1: 是
2: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1: 你有去接触他们，
2: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1: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2: 那你一定有人脉，
1: 是
2: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1: 啊，真的，
2: 一定要有人脉。
1: 所以你有这个能脉吗？
2: 有了。
1: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2: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1: 感觉很差，
2: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1: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1: 是
2: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1: 对，
2: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2: 对，
1: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2: 然后
1: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2: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1: 啊。真的，
2: 他的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2: 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2: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1: 是
2: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1: 哦。
2: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1: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2: 对对对，
1: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1: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2: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1: 是
2: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1: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2: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1: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2: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1: 那我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2: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1: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2: 对对 对， 对，
1: 同一家，
2: 同一家，同一家。
1: 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2: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1: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2: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1: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2: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1: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2: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1: 吃一个多月，
2: 要一个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2: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2: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1: 两个月
2: 就
1: 感觉。
2: 三个月，
1: 好，
2: 每个人状况，
1: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2: 对， 对对。
1: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2: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1: 对
2: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2: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1: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对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2: 对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带了二十五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2: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2: 一盒，他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1: 一盒是3000，批发价
2: 一盒3000，
1: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批发价是对折。
2: 我也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三千。那今天呢？
1: 是
2: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2: 两盒，一共2盒3000，
1: 两盒三千。
2: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2: 叫做要开放
1: 点，我现在还
2: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1: 是哦，
2: 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2: 对，
1: 啊，是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2: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1: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2: 那就20位哈，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2: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你体验，
1: 真的哦。
2: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1: ，
2: 然后你去感受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1: 是，
2: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2: 就退还回来
1: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哈、这个是、
2: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2: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2: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2: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绿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病变狗哎，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5: 这
0: 个东西好
5: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5: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5: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5: 那个
0: 序列，
5: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5: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他不是，所以他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5: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5: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5: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5: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5: 其实男生在吃啊，哈，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5: 其实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5: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5: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就是那种
5: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5: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5: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 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5: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5: 啊、你也不要再
0: 要我的责任啊，
5: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5: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下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0: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0: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

0: 手，左手，右手，
1: 右手
0: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五分钟，休息十分钟。
2: 三C 时代最夯运动指标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其实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腻了，也烦了，好吧。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你在几号车厢？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直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呢啲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3: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2: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3: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2: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4: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rash。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股市六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金代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App 档档大赚超过70%，金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跟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一七 FA， 小老鼠一七 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介。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手这里有贴皮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除了道琼是下跌的之外呢，其余指数都是上涨的。这个标普500和这个纳斯达克呢，中场是同步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个费半指数呢也逼近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哦。那么台股周四也展开了反弹，那么老师呢预告这个5月份刚刚起涨的新族群果然呢又再攻了涨停板哦。那么接下来全新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0: 唱了啦。
1: 嗯。
0: 好，那主要 AI 齁，全球 AI 的进程需要台湾，那这里当然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所以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千万不要用既有的这个观念齁去框架自己的想象。那比方说今天有人问我说啊，这个联电上百元了怎么办齁。那我记得联电大概在差不多一个月之前齁，刚刚起涨的时候，一大堆人说这个股票涨不了多久了。那最主要呢，你在评断一档股票的框架，往往会用所谓的基本面啊、哦。那基本面的话，当然不是说不好，但是呢，有的基本面呢，它是倾向于分析落后的事情，比方说 EPS。那这件事情的话，可以适用在某些股票，不见得适用在所有的股票嘛。那我们再来讲先进制程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认为说，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购买先进制程的话，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哦，像如果你今天去日本旅游，你当然可以去吃他们的三星米其林，你也可以去吃寿司之神，你可以在去日本之前就已经订好餐厅，或是你有其他的管道，但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吃章鱼小丸子呢？
1: 嗯，
0: 只要你喜欢吃，只要你认为那是他们文化当中的遗产，其实都没有不对哦。做股票市场上也是这样，你可以做管会为营，你也可以做高股利，你其实也可以做题材股，没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不行哦。那事实上只是一个资金进来以后，看市场上的喜好，短期内的这个风险偏好在什么地方。以今年来讲的话，辉达涨的其实并不多。那我们知道辉达涨的并不多，很大的原因是在于说前年大前年涨很多，所以你让 Intel 涨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为什么要一直骂呢？那很简单哦，因为你心中有了框架。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你心中已经认为就是说营收要年年高， EPS 要年年高，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值这个市场上的顶尖为牛耳，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说除了它之外剩下都废物。但是真的是如此吗？我必须要老实说一句话、哦、假设你在台电条款那个2330的当天的前一天、哦、哪怕你是买到所谓的2200，说真的到今天为止你觉得有赚多少吗？我是认为也还好了。那纵使是你真的是买在1200来讲好了，现在让你赚了100%，你真的觉得很多吗？我都不好意思说哈，还没有看到这个营收报表的这个旺宏哈，你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赚了几百%。
1: 嗯，
0: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股票事情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价格的本身哦是追出来也是杀出来的，你必须要了解到一般的投资人你要赚到价差，最快赚到价差的方式哦。应该是有每个年度不一样的方式。以今年来讲，盘市最大的特征叫做什么？涨停板。
1: 是。
0: 涨停板超级多、
1: 嗯、
0: 多到简直不用钱。满、
1: 嗯、
0: 天满地满坑满谷都是涨停。你这个时候你不赚涨停，你要什么时候赚涨停呢？
1: 对呀。
0: 这个该怎么说呢？好比说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最好赚，然后你偏偏要拿一个比方说赚的比较少的来告诉我说这样比较稳当。我当然也不能够说那个不对啦。只是说我其实会倾向于让投资朋友们你想看看哦，我们是不是要让自己的思绪自由一点，
1: 嗯，
0: 让你的心灵自由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就是我拿这个联电跟这个 Intel 连结齁、哦、来让大家知道个股的转机在每一年其实都是会发生的。其实联电就算站上100也还好啦，你们都不知道20几年前人家是188、啊。那历史价格你要越过那个200才能够突破齁、哦、所以我认为联电还早啦。这个 Intel 没有开始下跌之前，我看联电是很难弯头啊。同样的道理我也放在记忆体身上，每次记忆体只要不涨就有人说诶、欸、它为什么不涨，这个真的很奇怪。
1: 嗯，
0: 那个每次只要不涨就有人告诉我，就说它不涨。我举一个例子哦，像今天旺宏涨的比较少，一定有人出来说啊，旺宏为什么不涨。
1: 真的耶，
0: 这
1: 真的，我真的有看到这样的讨论，
0: 很奇怪，这些人到底我不懂诶、欸、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哦、我反问一件，你自己反问你自己好了，难道你认为你的股票应该要天天都涨停吗？
1: 嗯，
0: 有可能，你觉得有可能吗？对吗？股票不是涨一段时间你要稍微震荡一下，有人要下车再拉上来，不是这样子吗？
1: 是。
0: 你那我举例来讲，昨天群联没有跌吗？昨天宜鼎没有跌吗？
1: 有
0: 嘛、
1: 嗯、
0: 你今天不是又涨停了吗？
1: 是，
0: 对不对？你上个礼拜五南亚科不是杀下去一度看起来要快要跌停吗？那、啊、你今天你当时跌停只要不卖，你现在不是又涨上来了吗？
1: 嗯，
0: 所以股票齁、哦、来跟大家讲，就是说 一个趋势，那大家其实就是放自己自由了哦。你不要说稍微跌一下，哇，然后这个个股稍微不合理的，哇。

0: 你怎么可以对对对对啊，都涨那么贵了，七八千的呢？那就是表示什么？如果一天齁、哦、抱怨的话语超过三句以上，
1: 嗯，
0: 那我觉得一定就是怎么样，框架让你没有办法踩到现在的节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盘势当然很好赚的啊、哦。那我们就继续来讲。好，首先我们来讲哦，比方说这个礼拜最容易看到什么框架？被动元件不买嘛？
1: 对呀、啊。
0: 那你不买，你今天就没办法了。
1: 好可惜哦，
0: 对不对？你前天不买，你大前天不买，对不对？
1: 嗯。
0: 你今天买，顶多就是追在涨停附近。
1: 嗯。
0: 涨停打开，你还吓得这个，对不对？手脚发抖。那万一你把它嘎掉了，明天再上去，你被动元件又没了，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不是前几天就该买了吗？
1: 是，
0: 元泰也是前几天就该买了、啊。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一件事情了。我们昨天在聊的，为什么被动元件慢慢涨的时候你不愿意买、
1: 嗯？
0: 因为上一次有人很多人问我说，跟我讲一件事，蔡老师，你推荐国巨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跟你讲，我被国巨骗好几次。
1: 哦，
0: 那这个就又来了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就是表示说，还记得以前的一个印象。
1: 嗯，哦、
0: 那。这个我们讲三星不可得了哦，过去星、现在星、未来星了哦。如果说你还活在过去的这个记忆当中的话，这个框架自然就很容易形成。我是这样子来跟大家讲了哦，就是说市场上的这个资金啊，每一年它其实挤进去的这个族群哦，它的喜好度会不一样。以今年来讲哦，它非常明显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去年都没有涨过的。大家仔细想齁、哦、被动元件去年不是没有涨，它涨了很少。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礼拜的表现来说，被动元件走得比这个记忆体还要好。
1: 是。
0: 但因为记忆体涨多了嘛，你要做中继整理。如果你做中继整理的话，你就必须要很高的 EPS, 你像去年这种才上得来嘛。
1: 嗯。
0: 那未来来讲的话，被动元件你既然涨价，就要给大家看到你报表的营收，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走主升段嘛，现在都只是初升段。然后从这件事件上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次我们有推荐给大家股票，包括像华星光，然后包括国巨，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和生堂，
1: 嗯，
0: 那今天全部都是在创新高的。那未来来讲的话，一定会逢震荡逢拉回，对不对？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你拨电话进来我一定会带你买的啦，只是说不会追在这个风口上，这个最热的时候。好，那再来盘面上其实要看几个概念，就是说在这一次震荡的过程里面，有一些股票它经过整理以后，它又开始在往上攻了嘛。比方说像这次旺系，对不对？
1: 是。
0: 好，旺系。那还有包括这次的这个达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 PI 膜哦。那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这一次的这个麦科的话，就是我们说艺人散热新同学，再加上一个元泰。元泰的话也是所谓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纳进，应该说挤进 OTC 哦。这个市值权重前十名的一个新股票，
1: 嗯，
0: 它以前早期是里面的权值股啦，但是因为股价跌多了嘛，那现在又挤进前十名，
1: 是，
0: 那挤进前十名以后，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电子纸这个题材，那这是属于它独门的，未来的应用呢，其实我认为啊，迟早啊，在这个地方或许也会跟 AI 搭上关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些股票在去年因为涨得比较少，今年大家就会想要去买。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为什么了齁、哦。假设说齁、哦、市场上的资金都只认 AI, 不认不 AI,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很多的资金齁、哦、它只买跟 AI 有关的股票。那假设说你去年是这么认定的话，我认为你去年应该不会买联发科、联电跟国巨。对不对？你去年如果说坚持要买 AI 的话，你应该会买在哪里？你会买在创意上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不见得会买在国巨上，你会买在联发你会买在这个南亚科上面呢、啊？你会买记忆体，你不会选择这个被动元件呢、啊？对不对？那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非 AI 不买的资金哈，他看到你的转机有切入了。就比方说你去年有可能会买这个旗宏，你不会去买麦科啊。
1: 嗯。
0: 但是正如我所说，这些股票它在以前的 AI 比重不高。 那现在变高了以后呢，想要买 AI 的人变成手上没有你们这些股票，抢进来的结果你就一条路不断的涨停，
1: 不断涨停。
0: 等一下我再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老师这一次预告的这个涨停五月天哦，果然是一档接着一档来成功哦。那么就像老师说的，趁着这个个股现在在做新旧的转换，一起来把握这个才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哦。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我们第二阶段的起跑点才刚刚开始哦。这个五月份的新的起涨股，还有这个五月份才刚刚月级别日出的股票，就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了。现在呢，就像老师说的，涨停板超级多，现在呢就是要赚涨停的行情，务必好好的来跟上喽。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卢比好。
2: 好，那老师之前有提到一个现象哦，就是很多投资朋友手中的持股啊，如果说有赚的跟有赔的，他们呢都会优先出掉这个赚的，结果呢赚的就卖飞了，然后赔的就继续赔，这个该怎么办呢？老师，
3: 那这个就表示说资金会稍微有点浪费掉了，因为你看到有一些强势的股票哦，它在上攻的过程当中也会拉回。那比方说我们来讲，随便讲几个，像金居跟茂联，那一个当然是伺服器的连接线器，但是已经涨一年了。金居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做拉回哦，并不是真的转弱，不过它这个礼拜基本上是没有表现的。那如果你手上是这三档股票，比方说你是这个茂联的也好，或者说你这次是这个旗宏，乃至于就是说建策也好，那或者说你这次是金居，之前高点没有卖掉也好，你会发现到现在你的资金完全是荡住了。但是照理来讲，今天涨停这么多，应该是普天同庆才对啊。
2: 是。
3: 那为什么荡住了？因为你昨天买进上个礼拜买的股票，你现在抱着，你没有没钱买新股票，你就没有办法买，你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被动元件往上一直走哦。所以这里真的要讲的话哦，我认为就是说有几个点要特别注意，就是股票你不要咬到最后啦。
2: 嗯。
3: 哦，你举例来讲哦，你要保持到一个主动情的形态，就是说好，你有赚钱你出掉没有关系。有的人是说那有赚钱我出掉就它涨更多，那你可以拉一个基本的条件，比方说昨天的低点不要跌破之前你不要出，或者是说你觉得五日均线太远了，你抓三日均线也可以，如果收在三日均线下方隔天不上来，你就立刻把它出掉。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资金保有在手中。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资金比较充裕的，那这个当然就没有关系。可是我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必须把主动权放在手中，让自己的股票不断的贴在本周的最强势的股票当中，而不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就是说我找到一只好股票可是它不涨，那这样子的话你买来等它，这个就麻烦了，其实资金也都是卡住的哦。如果你资金真的要卡住的话，我说真的哦，我真不相信我会讲这句话，你还不如买 ETF 算了，至少人家会帮你选股，对不对？那人家选股也不是说买了以后就不动了，其实你仔细去看 ETF， 他们也是有进出的。那由此可见呢，其实一般投资人也是要懂得有进有出啦。那哪怕你今天不是出在最高，或者是说你最高没出到弯头下来才出也都没有关系，钱只要回来手中马上去买现在本波最强的股票。那现在来讲的话，当然刚刚讲到有被动元件哦，然后有部分的这个高价股嘛也开始在这个地方做发动。我是是这样子看的哦，第一个就是说记忆体，当然这个还没有结束了哦。那其实我们台湾的逻辑哦，还是跟着美国走的啦，因为美国也是因为美光跟 SNDK 继续涨，我们才敢拉的嘛。所以同理可证哦 ，Intel 不下来之前，联电不会挂的啦。你大概这样子抓哦，那个现在就是。找一档股票哦，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美国有一档股票 VHS 啊，这个就是你大概几只股票哦，这个当做那个指标，美光就是看记忆体嘛 ，VHS 是看被动元件，美国那边的被动元件啊。再来的话就是说像 Intel 现在大家对标的就是台湾部分的 IC 设计跟联电嘛。再来你看美光，然后有的人是看这个 Lumentum 跟 AAOI 对标我们这边的矽光子，不过矽光子因为涨得比较多啦哦，所以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反应钝化的现象。那矽光子如果要再涨的话，当然关键才是联亚。联亚的话这里要有一个创新高哦出来，然后带动到整个矽光子再继续往上攻。那如果真的往上攻的话，我是认为看大做小也可以啦。像今天来讲的话，讯星嘛，还有包括那个联军跟前几天的重达，这些是属于500块以内的哦。那最终会带动到什么呢？就是 LED 切入矽光子的这一端。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在下半个月都有机会来做发动。那我要讲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 这个族群的领头羊如果是在美国不断持续的做创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撼动美国上涨的趋势嘛，对不对？所以它就一定会回过头来带动到台湾。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相关台湾的股票你不要看空嘛，你就是逢拉回逢震荡逢盘中翻黑逢上影线逢爆量买就对了。
2: 是
3: 那如果说你是手上已经有持有的股票，你就续报。
2: 嗯，
3: 除非真的震到什么程度呢，不要看量啦，不要说看到什么高档震荡大量先出一趟，那个是古代的说法，上一个世纪流行的啦。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在管爆量的啦，你量再怎么大，隔天这样说第三天就上攻了啦。可能你当下真的很紧张，比方说你涨停锁不住爆了一个大量，但这个我也不建议卖啦，因为你卖掉你的反应要快一点，比方说你在涨停看到今天爆大量会怕它变成开高走低嘛，假设你真的卖了啦齁，我跟大家讲，到了12点半你那只股票没有跌破平盘价或是没有跌破 5% 以下的话，我劝你啦，
2: 嗯，
3: 赶快饭也不要吃了，回公司还是找个旁边手机打开把股票买回来啊。你这种股票尾盘被关上去隔天都跳空的啦。
2: 哦、
3: 因为你涨停锁不上 ,90% 人认为你开开关关就卖了嘛。我强调过很多次啊，有非常多的人喜欢问我一句话，涨停锁不住怎么办？涨停锁不住就是明天赚更多还要怎么办你问我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这是问题啊。
2: 嗯，
3: 涨停锁不住怎么办？我告诉你，锁住了你还得担心欸。锁住了，你以为明天会开高吗？一定会吗？你就有确定吗？锁住了之后，你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收完盘，赶快去看是哪一家券商分点去锁的。
2: 嗯，
3: 如果是统一、富邦总公司、这个凯基台北，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市政，就特别容易去锁单的这几家公司，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你要去看他锁多少张，比方说凯基台北，你明明看这只股票锁住了，你前三大的第一名就凯基台北，或者是说你看到那个某一档外资，对不对？花旗什么，或是什么大通 ，OK， 他锁了3000张，对不对？他排名在买超第一，你隔天开盘出来看第一笔如果是3000，第二笔如果是黑的，我告诉你啊，你快逃啊，兄弟啊！你真的以为锁住好啊？那个是古代的说法啊。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啦，我欢迎各位齁、哦、可以加我们的 LINE， 我会教你很多东西啊、
2: 嗯、
3: 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天要好好把握行情，刚刚做转稳，
2: 是
3: 五月天的新股票带你做进场。
2: 好的，老师预告的这个被动元件像是华新科还有国巨呢都是在攻涨停的，还有这个元泰也持续的来创新高，这个五月份的行情呢是越来越精彩，所以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绝对能够再跟着老师把握住下一档新同学哦。这个第二波全新的起涨股邀请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把握，欢迎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好处非常的多，就像很多秘辛呢老师都会告诉你哦。所以这一次新大户养成计划的五月份新的起涨股，一起来把握好的买点，在第一时间就跟上哦。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今天也是国际家庭日，这是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的时候宣布成立纪念的一个日子，为的就是要提高国际社会对家庭的重要性的认知，以及促进家庭和睦、幸福、进步。不管是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兄弟姐妹，每个人在家庭当中都同样重要。而国际家庭日也在关注如何让每个人平衡工作跟家庭，并且呢，也是希望可以为父母亲们在家庭教育跟照顾方面提供有关的协助。希望企业在支持有子女的员工这个部分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友善的做法，甚至在职场当中，青年以及长者都是国际家庭日关注的重点。而在前阵子才刚过完母亲节，相信那种家人齐聚一堂感受到的温暖、幸福、快乐都会让人非常的记忆深刻吧。在今天这个国际家庭日，不妨呢也可以继续对你的家人表达你的关心，把平常比较少说的一些感谢的话，或者你觉得肉麻的话，趁着今天国际家庭日大声勇敢地说出来。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罗大佑的家第三部曲，一起来庆祝国际家庭日。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前几天不是才过了国际沈文成日吗？没想到在昨天还是前两天的时间，沈文成大哥又跟新生代的歌手李英宏一起合作这首歌曲，叫做《Nina 来担当》。他用了一个假想的女性 Nina， 然后就幻想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到台东，然后呢在台东发生的一些邂逅跟一些遇到美丽风景的片段。那这首歌也邀请了沈文成再来回来唱那个丽娜来担当很著名的那首歌，把那个其中一个段落放进这首新的台式饶舌浪漫的声音，并且这首歌也是台东博览会今年的形象主题曲的一部分。这个歌也可以说是把老歌唱出了一个新的生命，也让更多的新的朋友知道以前沈文成以及他所演唱的这首丽娜来担当，也让台东的观光又再有更蓬勃新的活力注入。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锋面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风向是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的机会，南部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因为对流发展，所以西半部山区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的雨势可能会是短延时的大雨机会。在中部以北的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来说比较趋缓，是多云偶尔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温度方面，预估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4到27度，新竹以南跟台东28到32度，各地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之间。美中领导人川普与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峰会，而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冲突，将中美关系拖向危险境地。另外，习近平也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也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呼吁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则表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北京无权代表台湾在国际上做任何主张，而解放军也在第一岛链、台海周边区域做的各种灰色地带跟军事骚扰威胁，北京当局才是当前区域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另外，我国陆委会也强调，台湾会持续提升防卫能力，维护台海和平。立法院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跟伪制案，引发各界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最新重申，台湾之盾、 AI 急杀链、国防自主三块拼图是缺一不可，欲请国防部考量再提特别条例以及追加预算，并且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等符合宪法及预算法的方式尽速因应。不过在野立委表示，要求要先针对三读通过的特别条例进行专案报告。总统赖清德日前宣布户并比明年5月实施，不过卫福部是严拟要采全月全院平均计算，引发护理团体不满，认为这项措施形同是让户并比假达标，让过劳的现况就地合法，因此诉求每一班每一病房都应该落实户并比。对此，卫福部照护司副司长陈清梅则表示，现行平均计算做法是考量理想跟现实平衡来定，为了确保数字反映现况，也已经锁定部立医院进行试办，以医师人员凭证、员工证打卡记录，用科技方式来监测户并比。文策院近期宣布，艺人林志玲、制作人刘思明、金马影后陈湘琪等三人将出任新任的董事。不过有民众指出，林志玲在2023年时曾在中国央视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的社群贴文下率先转发，并写下山河锦绣盛世中华，因此质疑林志玲是否适任。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期待有更多台湾艺人以及文化工作者能够一起将台湾文化推向国际，让更多台湾故事在国际舞台发光。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50、60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4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新贷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App 等等大赚超过70%。新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分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号。好，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来自 Say 加上 Cold 一起合作的歌曲 Summer in Love， 早上七点二十八分，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瑞典隆德大学的团队他们进行了一个跨越25年的大型研究，然后分析超过 2.7 万人的饮食习惯，然后发现多摄取高脂肪的乳酪跟奶油让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可以比较低一些，而这件事情也让很多讨论就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认为说以前这个饱和脂肪就是这些乳酪啦奶油啦都是饱和脂肪嘛，以前我们都说这个是心血管的潜在威胁，但为什么瑞典的这个研究好像颠覆我们的认知，也让很多人很开心，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大吃奶油大吃乳酪再也不用担心了，但不是，因为这个研究其实他讲的只是说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不吃红肉，你少吃红肉，但你取代的是乳酪跟奶油的话，他们会有看到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低，所以重点其实是在于不吃红肉，而不是叫你多吃奶油，这个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最近有很多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被这个研究的结论给就是错看了，然后你被误导了，这样绝对不是，而是说就很像是你在选室友一样，高脂肪的奶油跟乳酪它可能只是不喜欢洗碗不喜欢打扫环境而已，但是如果你吃的是红肉比方说热狗培根，那这个室友就很像是他不止不打扫，他还到处随地大小便，到处制造环境脏乱，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的。而数据研究也发现说爱吃乳酪的人通常会比较少吃加工的肉，所以他们看起来是这样子，相对来讲奶油的那种好处其实是靠坏同学衬托出来，坏的室友衬托出来的，所以不是说叫你单纯去吃高脂肪的乳酪，而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高脂肪的乳酪跟红肉你硬要选的话，高脂肪的乳酪相对来说它的害处比较没有那么大，比较没有像红肉那么明显，但如果你不要吃那当然就更好更健康。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护脑，你真的想要让自己不要失智的话呢，有一个哈佛研究就提到说你可以摄取植物里面的类黄酮这个成分，哪里有类黄酮呢，柑橘类里面就有黄酮的成分，它可以让你的失智风险降低 38%， 效果相当于让你的大脑年轻3到4岁。另外莓果类也有，里面有花青素，这也算是一种类黄酮成分，风险失智风险可以降低 24%。至于为什么呢，因为类黄酮它不只可以抗氧化，它还可以活化一些神经讯号，它可以提供一个叫做 BDNF 的营养因素，你可以把这个 BDNF 想成是大脑专用的肥料，它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元长得更好，可以让那些断掉的神经连线修复得更快，而且呢，还可以透过脑肠轴把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代谢的东西变成保护大脑的物质，所以这样类黄酮包含柑橘类包含莓果类水果里面就会有这样的营养成分。另外呢，你也可以摄取适量的优质蛋白质，像是豆类，豆类的蛋白质可以说对头脑还不错，有研究就发现每个礼拜多吃3份的豆类包含豆腐豆浆，失智风险可以降低 38%， 以及豆类呢也可以提供你叶酸 B6 镁锌，这些都跟神经传导顺不顺畅有关联，以及呢，这些豆类的纤维会让我们的肠道产生丁酸，它是一种短链的脂肪酸，它就像是在我们的头脑会盖一个抗发炎的防护墙，大概是这个感觉。而加工肉的部分呢，反过来它是大脑的生锈的成分，每个礼拜你只要多吃3份热狗，你的失智风险就会增加 16%。 那不只是热狗，像有一些经过高温烧烤的肉类也容易产生亚硝胺，容易产生糖化中产物，这个呢就很像是你拿着硫酸直接泼到你的大脑去，可能就会引发你的全身

的退休金的话，年轻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吃饭，也要好好的摄取营养，饮食模式都会决定你大脑退化的速度。而且不管任何年纪，小朋友也是，青少年也是，中壮年也是，长辈也是，不管你在什么年纪，你所吃进去的东西都会影响未来你的头脑退化的那个速度。所以千万一定要小心，任何时刻都要谨慎的对待我们要放进口中的食物。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2: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1: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2: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3: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1: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3: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代过了，いつも家で。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1: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2: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3: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近期梅雨锋面接近，并且西南季风带来水汽，彰化县府提醒防汛期间，沿海跟平地地区容易有短时强降雨跟局部豪雨等剧烈天气，尤其适逢大潮时段，更容易有积水淹水，请民众提高警觉。另外，县府也召开灾害防救汇报以及防汛准备联系会议，邀集辖内26乡镇市公所共同盘点防汛能量，全面提升应变准备效率。台南下营市区南侧是容易淹水的高风险区，市府争取2.8亿元新建下营排水闸门跟抽水站。去年五月开工之后，挖到疑似右五营的遗址，从今年初停工至今，市府最新表示要延到明年才能完工。而台南市水利局长邱中川则表示，副市长叶泽山日前召集跨局处协调，希望尽快厘清遗址范围，让工程能够恢复推进。台中市北屯区中央的社会住宅日前发生工地火警，闷烧超过15小时，弥漫塑胶味，严重空污，引发民怨。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因为施工不当导致的空污，市府会依照相关法规重罚营造业者，并且勒令停工。另外也呼吁中央应该就公安管理跟事故原因向市民完整说明。淡江大桥在日前正式通车，不过有网红在当天直击机车道挡风墙面有瑕疵，甚至还徒手转下没有完整锁固的螺丝。而交通部公路局最新重申，在通车前的最后巡检时，就有发现桥面出现缝隙跟不平整，并且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在12号当天就进行填补作业，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自行拆卸相关的桥面构件，以免影响公共安全以及自身安全。新竹市光复路是连接市区国道一号以及竹科园区的交通要道，常年车流量大，加上临近清大商圈，屡屡看到并排违停，甚至还发生骑士遭到进站公车以及违停车辆夹击倒地，险些遭到公车碾过的惊险事故。有民代就敦促要以工程手段来改善，而市府回应已经研拟短中长期计划评估，并重新配置车道。 云林县府日前在虎尾高铁特定区动工，将以 1.6 亿元打造云林第一座空品园区，与区内环保局新建大楼结合，成为复合式办公绿园环境。环保局表示，会导入公共污水回收再利用系统，用净化的循环水来浇灌特定区域的花木，预计明年完工。届时环保局也将从斗六搬迁到虎尾的新大楼办公。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欢迎来到中午音乐会，我是平汉。在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个音乐歌单之前呢，我要先跟你介绍一个节日，就是在这个礼拜天5月17号的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你可能更为熟悉一点，叫做国际不再恐同日。这个是目前国际上面公认的一个 LGBTI 族群的纪念日。那么这个节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同性恋、跨性别跟双性恋者他们在社会上面会碰到的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以及很多的暴力，包含精神上的暴力或者是肉体上的暴力，去关注他们的一个困境跟处境，进一步呢可以发挥大家更平等更博爱的精神，能够让各个不同的性倾向或者是性别认同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展，这是这个节日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刚好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的音乐就跟这个节日有点关联，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节日这个音乐类型从最近的一部电影开始，这个电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个电影跟这个节日乍看之下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你去看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它主要是在讲时尚这件事情，可是它其实也跟国际不再恐同日有一点点渊源。因为在这个 Prada 的戏电影里面，你会一直听到一些背景音乐，那这个是你去到其他的那种精品店时尚的店也会听到的背景音乐。这种音乐类型呢，在音乐圈它会被归类在 Deep House， 它是 House 音乐底下的一个分支。然后同时这个 Deep House 它也跟另外一种乐种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那个乐种就叫做 Vogue。 Vogue 当然你很熟悉，它是一个时尚杂志的名字，它同时也是一种舞蹈的名字，它同时也是这样子的舞蹈搭配的音乐的名称。所以 Vogue、 Deep House 这个都可以跟国际不再恐同日有所连结。尤其 Vogue 这种曲风呢，是目前在很多 LGBTI 的社群当中很流行的一种音乐类别。我们今天就从 Madonna 的 Vogue 这首歌先出发，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现在感受一下今天的歌单主要的一个基础的调性，就是那一种电子音乐的感觉，然后